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第一号战斗命令，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份60多年前的战斗命令纸张已经泛黄，第一行最后的第01号显示出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前登陆指挥所发布的第一号战斗命令。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区部队开始着手谋划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台州以东的大陈岛是其中最重要的目标，但是要不要直接打大陈岛，意见不统一。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后来回忆说，
2: 在确定首战目标的问题上，当年军区在开作战会议的时候曾经提出过，
1: 经过讨论，解放军决定先攻下大陈岛西北方向大约7海里的伊江山岛，这里的守军只有大陈岛的1/10，但是位置重要，相当于大陈岛和大陆之间的屏障。要打海岛离不开海军空军。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同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3: 好啊，陆军、海军、空军。朱老总啊，你这个总司令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是三军总司令。
1: 1954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华东军区应于90月间以空海军轰炸大陈之敌，并以一部陆军部队攻占伊江山岛。这意味着解放军将首次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国防大学教授王志军介绍，攻岛的准备工作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在这之前解放军还没有过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4: 我们以前还有过金门失地的教训，所以这一战我们战前准备啊特别重视。当时是成立了由张爱萍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一个浙东前线指挥部，是吧，统一指挥。
1: 当年担任海军第5登陆大队大队长的卢辉说，最担心的是配合不好，自己打了自己。
5: 这个训练的话呢，开始互相啊都有一点害怕，心中没有底，没有打过门，炮兵啊怕空军这个轰炸自己的船，空军呢又怕我们自己的炮兵打自己的这个飞机。
1: 伊江山岛分为北伊江山和南伊江山两个岛，总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解放军特意找了地形类似的岛，秘密开展战前训练。
4: 我们选了一个非常隐蔽的港湾里面，演练部队啊，只知道演练轰炸岛屿，也包括当时空军的轰炸的时间，是吧？什么时间轰炸，什么时间退出，陆军怎么上船，怎么登陆，是吧？火力支援怎么搞，炮兵怎么准备，都有周密的计划。但是打哪个岛，部队都不知道，我们都保密。
1: 伊江山岛国民党军队只有1000余人。当时许多人认为我军也只需1500至2000人就行了，但少数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在兵力部署上一定要占据绝对的优势。张爱萍站在了少数人一方，他说，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坦率地讲，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指挥经验，仗必须要打，更重要的是要打赢，要赢只有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来战胜敌人。1955年1月15日，登陆指挥所发布第一号战斗命令。我们来看这份战斗命令，第二排的日期后面写着 于柴桥。柴桥位于伊江山岛以北大约80海里，这里正是部队演练的地方。多年后，卢辉还记得这个地名。
5: 柴桥知道，柴桥搁那演习的嘛，15号就快出发了，16号就走了。
1: 从1月16日出发，18日开打，这中间作战计划还差一点取消。冬天海上风浪大，到17号那天天气都没有好转。
5: 打仗前一天呢，风还有6-7级。气象科长徐杰的话呢，他搜集20多年的气象经验，说明天早晨一定要好转，希望的话呢按计划进行。我可以保证，用军令状保证，第二天天气果然晴空万里，这个一点风没有。
1: 1955年1月18日上午8点，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开始轰炸伊江山岛，1个多小时，投弹12000枚，国民党守军的对外通讯中断。中午，解放军炮兵开始炮轰伊江山岛，共发射40000发炮弹。陆军抵岸前10分钟，炮兵还做了最后一次火力袭击。

0: 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实现了有效衔接。
1: 我们的话呢是将近10000人，国民党的话呢是1000多人，10比1，叫扭造的杀机，这样有把握一些。
0: 解放军东渡伊江山岛之后，用炸药包、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等武器歼灭坑道和岩洞中的国民党军。下午3点，攻占了伊江山岛国民党军司令部所在地。指挥这场战役的张爱萍登上伊江山岛，眼前海浪滚滚，战旗猎猎，南面的大陈岛尽收眼底，祖国的宝岛台湾也遥遥在望。他不禁咏词一阙：沁园春，伊江山岛登陆战集锦。
2: 雄师一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锐难当，望大陈列岛，火海汪洋。
0: 解放军攻占伊江山岛后，火炮射程已经可以覆盖大陈岛。1955年2月，美国派军舰帮助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浙东沿海岛屿全都解放。国防大学教授王志军评价说，
3: 整个东南沿海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军取得了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的宝贵经验。
0: 60多年过去了，伊江山岛登陆战依然是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历史教材，并作为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永载史册。
4: 我是伊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讲解员陈新，出生于1996年。每次讲解时，战役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所写的诗句总会在我脑中回荡，陆海空三军不顺不休的作战精神让我热血沸腾。抚今追昔，铭记历史，伊江山精神是伫立在台州大地上的精神丰碑。作为21世纪的新青年，我们更要继承前人的优良品质，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奋勇直前。
5: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北伐名将叶挺曾使用的指挥刀。这把刀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指挥刀长约一米，刀把是由铜玉合制的，上面镌刻着精美的梅花图案。刀鞘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是刀身却依然锃亮，仿佛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叶挺带领他的独立团将士们浴血北伐的壮志与荣光。广东肇庆西江畔有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南方园林庭院式建筑阅江楼，站在楼上远眺江水自楼前滔滔东去，对岸是连绵的青山。1925年11月21号，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2师34团在这里正式成立。1926年1月更名为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组建仅半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军事负责人的周恩来为独立团送行，除了叮嘱他们要加强党的领导，奋勇杀敌，还专门与叶挺相约，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独立团由共产党叶挺担任团长，因此这个团也被人们称为叶挺独立团。全团有2000多人，设有3个营及2个直辖队。广东省肇庆市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曾泰介绍说，虽然刚刚成立不久，但部队纪律严明却已名声在外。
2: 独立团纪律严明，要求各级军官和士兵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扰民、不筹款。军官做到无三金，也就是没有金戒指、没有金牙、没有金丝眼镜。
1: 叶挺身佩指挥刀，冒着炎热的天气急行军，当时全团只有一匹白马给生病的人骑着，他和战士一样走路。抵达湖南安仁后，面对即将到来的硬仗，他对各个营长说，我们是人民的武力，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了广东革命军，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他指挥部队奋勇向前，击败了6倍于己的敌军。独立团首战大捷，稳定了湖南战局，也为北伐奠定了基础。随后叶挺率兵继续北上，先后占领了浏阳、平江，瓦解了敌人的防线。军阀吴佩孚听说叶挺的部队马上就要打到武汉，顿时慌了神，下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军师要地汀四桥。汀四桥是湖北咸宁的一个小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武汉三镇的南大门，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8月26号清晨，战斗打响，北伐军将士从汀四桥的正面扑上桥头，吴佩孚的军队占据有利地形，阻击北伐军的进攻。全军上下都焦急万分，千方百计寻找突破口。这时候，叶挺团长想出了妙招。
3: 诸位，汀四桥从正面强攻必然要失败，前面一片开阔地并布满了障碍物，欲将这险恶的防守阵地从30000敌军手中夺下，必须出其不意。我已探明了一条小道，可以迂回到敌人的背后。
1: 于是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叶挺周师弟带领独立团2营3营成功绕到敌人背后，与正面部队前后夹击，一举攻下汀四桥。这回吴佩孚的武汉老巢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贺胜桥。不过敌人也更加强大，
2: 固守贺胜桥的都是吴佩孚的嫡系精锐，从来是所向披靡，号称无敌。此外还有从亭子桥退下来的万余人，吴佩孚还亲自布防，构筑了以贺胜桥为纵深的前后三道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1: 8月30号清晨，大雾突降，独立团将士迎着密集的火力全线冲锋，与敌人刺刀拼杀，殊死肉搏。吴佩孚部队企图实施包围策略，独立团遭到敌军三面炮火的袭击，伤亡惨重，但战士们浴血奋战，仍死战不退。直到晚年，时任团参谋长后来的开国上将周士第也忘不了当时他和叶挺的这段对话。
4: 叶挺说，现在只有横下一条心，以此求生，杀出一条血路，你意如何？我立即回答，好，我上去，不破此山，愿军法从事。叶挺严峻地说，将无虚言，你若有失，军法无情。我说，我不敢因私废公。叶挺又说，告诉一营二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许继慎拿不下山头，就交党政。
1: 一路强攻下，兄弟部队及时赶到，协同作战，战局顿时明朗起来。北洋军犹如山崩地绝，溃不成军，即便是吴佩孚在桥头亲自督战，也无济于事。占领贺胜桥后，独立团官兵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5: 军部下达命令，我团参加第二次攻城，担任正面攻击。军部指示，自愿报名组建敢死队。北伐先遣队独立团还用靠报名组建敢死队吗？哪个营哪个连拿出来，都是现成的敢死队。
6: 对，不用组建了，我们二营上。
5: 我们三营上。
7: 我们上。
8: 我们上。
9: 我们上。
1: 出奇制胜，不怕牺牲。靠着叶挺的谋划和战士们的英勇，经过激烈战斗，叶挺独立团终于率先攻入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叶挺也终于兑现了对周恩来的承诺，饮马长江，武汉见面。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英勇善战，威震长江南北，其所在的第四军也被誉为铁军。当时武汉越桥联谊社特意在武汉兵工厂铸造了刻有铁军字样的盾牌，赠送给将士们。穿过历史的硝烟，叶挺独立团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发展壮大，成为如今的陆军第82集团军铁军旅。政委张兴民说，时至今日，铁军还姓铁。
10: 我旅前身是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一路走来的叶挺独立团，从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海外维和、抗震救灾、国庆阅兵，我们铁军旅全体官兵始终践行铁军铁心跟党走、战旗永随党旗飘的铮铮誓言，朝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砥砺前行。
1: 这把曾跟随一代名将叶挺驰骋疆场的指挥刀，也成为叶挺带领将士们前仆后继、所向披靡的英雄见证，为后人纪念和观瞻。
11: 我是叶挺纪念馆的讲解员张游，出生于1995年。作为一名讲解员，在讲解叶挺指挥刀这件文物的过程中，经常会讲到叶挺将军和战士们宁可前进一步死，不愿后退一步生的事迹。每一次被深深感动的同时，也由衷敬佩。或许我们对他们的相貌是陌生的，但每次看到这些革命文物，比如他们随身带着的指挥刀、望远镜，家人寄给他们的书信时，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精神。作为一名讲解员，我也要用我的全部的能量，不断地探索和理解革命文物承载的文化。 讲好文物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一枚79步枪子弹头。这枚子弹头现收藏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仅有八克，已经锈迹斑斑。展出的子弹旁附有一张泛黄的纸条，是捐赠人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亲笔写下的文物介绍。难忘的子弹，1937年3月14号在祁连山上中弹于腰间，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才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取出，在我腰间待了16年才取出。这枚留在英雄身体里16年之久的子弹，见证了血与火、生与死。透过它，我们仿佛看见长河落日、硝烟弥漫中，西路军在祁连山艰难突围的岁月。1936年秋天，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21800多名将士，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组建西路军，以执行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的战略任务。河西走廊是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的地盘，西路军的到来让马家军万分紧张，迅速对西路军开展了疯狂围攻。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其中以高台之战最为惨烈。甘肃祁连山的冬季天寒地冻，西路军一路跋涉，补给不足，缺枪少弹，凭借着一腔英勇与马家军殊死搏斗，损失惨重。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王景：
2: 将士们呢，经过了雪山草地，大部分的那个体力是跟不上的。那么到了河西走廊这一带，由于地形，在战术上他们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装备上啊，没有机炮火力，缺枪少弹。正如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几乎是已经不是用武器在战斗，而是用

0: 生命、意志和信念在抗击敌人。
1: 1937年3月，西路军20000大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祁连山脉一个叫石窝山的雪岭上，王定烈就在其中。此时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每支步枪只有4-5发子弹，手榴弹不到人手一枚，大家用冰块充饥解渴。3月14号，敌人再次发动进攻，王定烈和战友们用血肉之躯做着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大刀，大刀砍卷了就用石头，石头都没了就用牙咬。身边的战友纷纷倒下，一颗子弹击中了王定烈。王定烈将军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突然感到腰间一震，随后是一阵难耐的疼痛。
2: 敌人从侧面打了我一枪，把我打伤了，这个子弹在这个腰里面憋上，憋到我的腰里面了。
1: 被子弹击中的伤口鲜血流淌出来，王定烈眼看着7-8个敌军骑兵挥着马刀向他劈来，危在旦夕之际，战友掉过枪口向冲过来的敌人射击，解救了他。王定烈中弹负伤，昏倒在战场上。
2: 打昏了，那昏了不能动啊！这种情况下面，部队逐渐撤，逐渐走了，哪个住啊？那就在野地里面躺倒嘛。
1: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战斗失败了，鲜血染红了黄土。入夜，王定烈被冻醒，山坡上硝烟散尽，满目疮痍，大部队已经撤走。王定烈与负伤的战友互相搀扶，沿小路找到山沟里的一间小屋，这里还有20-30位负伤的同志，饥寒交迫，疼痛难忍，受伤的战士们相互鼓励着。
3: 我们这些伤兵撤退的时候是累赘，到了阵地上就是一股力量，现在阵地上只有战士和烈士，没有伤员。
1: 然而危险再次来临，敌军找到这间小屋，他们先是扫射，后又闯进屋里乱砍，王定烈也被砍中了，但万幸的是他躺在屋内一个大木箱中，马刀砍过来，木箱挡了一道，没有致命，王定烈再一次活了下来。
4: 醒过来后感到浑身剧痛，眼睛被重重的呼死，什么也看不见，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想用手摸一摸被呼死的眼，可是两臂像压上石头，一点儿也抬不动。
1: 身边的战友已经全部牺牲，王定烈忍着剧痛，拄着棍子挣扎着往前走，希望追上大部队，但途中还是被敌军抓获。他和其他被俘的红军战士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转暖，王定烈身上的伤口开始化脓。
2: 我那个18岁了，那个雨虎是比我大2-3岁，雨虎是我挚友，让过两天他又来给我换一换药，以后他就说，你到我家把你的伤治好了，你要回老家就回老家，不回老家就在我家里都行了。
1: 这位护士是地下党专门派来给红军伤员看病的，他的一番话给了王定烈活下去的希望。治疗之后，王定烈的伤口逐渐好转。当年5月份，敌人将王定烈等300多名红军押解到武威，劝他们投降。面对无耻的叛徒，王定烈咬紧牙关，挺直身板，剧痛之下，那颗卡得他直不起腰来的子弹竟然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不再妨碍运动，而这一过程如同做了一次手术。之后党中央几经交涉，王定烈和其他被俘的红军最终被释放，他们靠着2条腿，3天走了200多公里路，从西安走回了延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王景。
5: 再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呢，召开了军人大会，毛主席、朱德总司令都去看望大家，
0: 并讲了许多勉励的话。据王定礼本人对我们说呢，他说当时呢，他回到延安的时候啊，望着巍巍宝塔山，想起了自己几度死生，终于回到了母亲怀抱。
1: 1937年10月，腰上还留着一颗子弹的王定烈奔赴抗日战场，随后他南征北战，直到1953年才取出这枚子弹。这颗不同寻常的子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员坚韧勇敢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王定烈将军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从不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坚定地跟着红军走，跟着党走，即使牺牲也值得。
6: 我是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讲解员雨婷，我出生于1989年，2009年我从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担任讲解员。战火纷飞的时代远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身影却并未远去，他们的精神穿过岁月，在新时代散发着光芒和力量，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
7: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毛泽东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本只有12页的小册子现收藏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内。《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32开纸质铅印本，长19厘米，宽13厘米，用粗线装订。封面上端从右至左印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红字书名，稍下方印有毛泽东著。翻开泛黄的纸页，看到一个世纪前农户家庭详尽的收支记录，我们仿佛回到了1926年的湖南农村。1926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同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前往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老家湘潭，他与佃农张连初促膝长谈，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2: 整个佃农生活距离，地点湖南湘潭西乡，时间民国15年。
1: 翻开这份调查报告，你会发现毛泽东通过对张连初家庭情况的摸排，他核算出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佃农收支相抵不足19元6角4分5厘5。于是他在报告中写道：
2: 整个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少一多难，亏折更来了。这就是

0: 整个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个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背弃离开土地变为贫非游民之真正原因。
1: 撰写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过程，为毛泽东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就提出既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他说，以往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结果凑热闹成了风。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
2: 毛泽东早在20年3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表述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的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他说不可以不加以实际的调查和研究。所以毛泽东的他的做派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说实事求是。
1: 写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调查的脚步，他还要到中国农村去看看，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1927年年初，34岁的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提着装有笔纸的布袋子，用30多天的时间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布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他发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寒冬里的湘西农村热火朝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说，
2: 他说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在我们党内，就是说毛泽东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但是我们在农民运动理论高头造诣最深的 他深知到中国革命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1: 从湘西农村回到武汉后，怀揣《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本小册子，毛泽东站到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台。1927年4月4号下午，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名学员如同涓涓细流在此相会。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
2: 举办农讲所期间，是中武汉是大革命高潮的中心，就是武汉就像当时的延安一样，成为全国各地青年向往的地方。
1: 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并做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武汉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李丹说，上课时毛泽东最爱用例子深入浅出地讲道理。
3: 他就在黑板上画了3根竹子，那一根向左弯，一根向右弯，中间的一根是直的。他边画边讲啊，一根竹子弯了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狠掰几下才能使它直起来，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道理。
1: 讲习所将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正式发表，学员们通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也将革命的火种埋进心中。毕业后，他们就像星星之火，在随后更为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燃成燎原之势。
4: 我叫陈佳怡，2002年在武汉出生，是武汉革命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讲解员。童年记忆中，我很想成为革命博物馆里那些讲解员。长大后，我加入到了志愿讲解队伍，很幸运地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在一次讲解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来自黄冈的老爷爷，他向我感慨说，武汉真是一座英雄城市，武汉人真是了不起。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音调高高的。老人对英雄的敬仰感染着我，我们青年人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歌颂，更是为了传承。 这些历史，这些精神，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根。
5: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鸡蛋、蒸鸡蛋为100%，炒鸡蛋为97%，嫩炸的鸡蛋为98%，生吃无菌蛋为30%到50%。可见，蒸和煮是鸡蛋的最佳吃法。要注意的是，煮鸡蛋的时间是有讲究的。煮的时间太短，没有熟透的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以及降低鸡蛋消化率的物质，而煮的时间太久，容易形成滤芯蛋，也会影响消化吸收。煮鸡蛋最好在水开后再继续煮8到10分钟，这个时候鸡蛋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熟，细菌也都被消灭了，口感也刚刚好。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之日也。
1: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0: 两句人生成双对，我目看见何惊。

0: 我哪比得上你呀？
1: 浓妆一艳抹，一丛红髻冠。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粉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吧。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肩呐。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鞍山。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是否是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燕妮出来也往屋里拖多多，多多连喊带叫，
2: 别管我，管我干嘛，反正你们都恨我，巴不得我倒霉出事丢人现眼。
1: 文丽和燕妮把多多推到了床上，关上门。文丽喝了一声，老实待着，又对燕妮说，这几天多多就住我这儿吧，你回去照顾你爸，多多的事儿千万别跟你爸爸说，你爸那脾气知道了还不气病了。燕妮就恨道，这个混丫头就知道她早晚要出事儿。文丽也说，哎，也怪我这几年呢老跟你爸闹，也没心思管他。燕妮就说，他都多大了啊，不能什么都往你身上推，得得，我走了。那会儿是晚上了，同志回了家，在为大宝辅导数学，他说了一道题，大宝一听就说，你说的对吗？怎么跟我们老师的不一样啊？同志就问，你们老师怎么说的？我要听懂了还问您干嘛呀？同志拍了大宝脑袋一下说，小子不懂还不谦虚啊，赶紧的。大宝站起来收拾东西要回自己的房间，同志也准备看电视了，大宝突然说，爸，你就高姿态一点接我妈回来吧，我大姐说我妈天天晚上失眠，头发都白了一半了。大宝还想说话，同志喝了一声，赶紧学习去，哪那么多废话。大宝赶紧溜进了自己的房间，同志呆着烦了，找出酒开始喝。燕妮推门进来，一看这样，赶紧上前夺下酒瓶子说，你怎么大晚上喝酒啊，也不吃菜，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去他个医生。你怎么回来了？你妈是不是受不了了让你回来求情的？你和我妈怎么像两个小屁孩啊，这么斗来斗去的有意思吗？我们一边看着都烦了。谁和他斗啊，谁爱理他？同志说着一个踉跄，燕妮赶紧扶住说，你就是嘴硬，和我妈一样，我妈见天晚上都要念叨你几句。同志突然说，哼，你去问你妈，是不是我要死了她才回心转意。同志说着身体往下出溜，燕妮还没在意，以为父亲喝醉了，王启福没扶住，同志倒地了。燕妮吓了一跳，就见同志捂着胸口剧烈的喘气。燕妮猛地醒悟过来，同志心脏有问题了，狂喊道，
2: 大宝，大宝，快打急救电话。
1: 救护车来了，拉了同志又呼啸而去，同志被推进了急救室。同志终于被救活了，转移到了病房。那时文丽在照顾他，在为同志擦手，同志一直闭着眼睛打着小呼噜。文丽擦完了起身要走，同志却攥着文丽的手。文丽轻轻地拨了同志的手，那手就是不松开，攥得越来越紧。文丽再也忍不住积压多年的委屈爆发了，她扑倒在床边，还不敢吵了临床，将头埋得紧紧的，使劲地压抑着，但还是失声痛哭了。同志也已经泪流满面了，这两个老人就这样和好了。在文家，文丽和大姐在收拾屋子，大姐说，哼，童子要不病成这样啊，你还回不回来呀？啊，文丽就说，他要活得好好的，我真一个人过了。哎，想起他干的那些事儿啊，我是真恨。 可是看他躺在病床上要死不活的吧，还真可怜他。大姐就说："我看你呀，还是离不开他。"文丽不服气地说："是他离不开我，都一样。你们俩呀，不是冤家不聚头。"文丽无言了。燕妮和大宝搀着同志出院进了家门，文丽和多多跟在后面。多多的身体仍然显得很弱。回来探病的男方说："李钱呐，老是妈病病歪歪的。"爸，你这一病啊，特让我们受不了，好像一座山都倒了。多多懒懒地说："哼，再强的男人背后也得有个女人呐。爸，你要早点向我妈赔礼道歉，肯定不会生大病。"同志看了一眼多多，想起了多多哭的事儿，问道："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啊，那天半夜你哭，到底谁欺负你了？"文丽和燕妮相互看了一眼，燕妮赶紧推着多多说："你不感冒了吗？别在这儿瞎晃悠，回头传染大家，赶紧自己屋待着去。"同志回头问文丽："多多到底怎么了？跟你说了吗？"文丽忙掩饰地说："嗨，那多多还不就这样，今儿哭明儿笑的，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行了，你病成这样，孩子的事儿就甭操心了。多多都24了。我跟他这岁数啊，都快有燕妮了，该自己管自己了，是吗？可他脸色真的不好。文丽推丈夫进屋，照顾同志躺下，给他喂水吃药，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同志一边喝水，一边斜眼看着文丽，干嘛呢？这是，还跟我划清界限啊？文丽就说："吃你的药吧，话那么多。"你坐过来一点儿，我得看着你，事儿不事儿啊？你呀，赶紧的，我还得做饭去呢。听多多说，你这半年就没吃过一顿正经饭，能不生病吗？我要不病成这样，你能回来吗？"文丽责怪地说："你是诚心恶病，让我可怜你是不是？你有点脑子没有啊？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同志认真地说："嗯，你要不在。"我活着有什么劲？文丽瞪着同志说："一把岁数了，说这个也不嫌脸红。得，我得做饭去了。你不饿呀？孩子也要吃饭呢。"同志一把拉住文丽说："哎呀，坐一会儿嘛。你说我都病成这样了，还尖嘴利牙的，你说句软话就那么难呐？"文丽扑哧一声笑了："放手，我做饭去。"文丽做饭时老毛病不改，说："这个盆儿啊，简直是油腻死了！洗涤剂用了那么多，还洗不干净。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过多少回了，用抹布先蘸上点洗。"

0: 一记少用水，把油擦掉了再用水冲，又干净又节水。多多在一旁说：“妈，您这一回来，这家里这叫一个闹啊！”大宝说：“这才像个家，妈不在家，家就跟个地窖一样冷清清的。”多多说：“你还真会拍马屁哈！”同志躺在床上，听着屋外文丽的唠叨声，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89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晚上，刘强一身军装，背了一个绿挎包，突然站在了童家的门前。燕妮开了门，没叫刘强进门，却像机关枪似的发问。你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蔫蔫的跑回来了？怪不得电话找不着你呢！你要回来也得来个电话呀！怎么这么没脑子啊？刘强沉着脸不回答。文丽忙说：“燕妮，情况没弄清楚，急什么急呀？刘强啊，进来吧，吃饭了吗？”燕妮恨道：“他吃什么饭？”同志生气了：“燕妮，什么态度啊？赶紧给刘强弄点吃的。”燕妮看着刘强进门，恨恨地离开。同志也看着刘强坐下，看着刘强低下了头。同志就问：“怎么回事啊？”刘强低声说：“我复员了，没提干，没有。”就听厨房里的东西咣当地落了地。燕妮冲出来，瞪着刘强喊：“你上次来信还说你提干差不多了，怎么突然又复员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刘强就说："这次提干本来有我的，可是正赶上大裁军，我们部队整个编制撤销，所以我们几个准备提干的也按复员处理了。"燕妮的眼泪在眼里打转，文丽去安慰她。燕妮扑在了母亲的怀里，说："妈，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刘强抬头瞪了燕妮一眼，同志正看着他。他赶紧低下头，嘀咕着说："到底谁倒霉呀？”文丽和同志对视了一眼，行了，已经这样了，就别相互埋怨了，吃饭吧。吃了晚饭，改改已经在燕妮的房间里睡着了。燕妮坐在床上，心情不好，还在想刚才说的话。刘强进来了，燕妮就说："哎，我问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啊？"刘强早已欲火中烧，他甩掉衣服，急匆匆地上床，一下子把燕妮扑倒。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他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刘强搂着燕妮，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燕儿，我都想死你了。"燕妮推着刘强说："复员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信儿也不告诉我呀？"刘强粗鲁地扒掉燕妮的衣服压上去，燕妮连踢带踹，终于弄醒了改改，改改哇的大哭起来。刘强扫兴了，翻身起床，坐到了床头生闷气。燕妮急忙哄改改睡觉，改改翻了个身睡去。刘强再伸过手来，燕妮急了，说道："我告诉你，你再弄醒孩子，我废了你。"刘强猛地推开燕妮说："一年才见一次，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呐？又找主了吧？" 燕妮没好气地说，就是看你烦，三十岁了还是个大头兵。此话一出，刘强真火了，他直起身子说，你再唠叨一句。燕妮也火了，怎么着，这是我们家，有本事你自己找地儿去啊，你犯什么横啊。刘强怒目而视，翻身下地，似乎要走。燕妮瞪着他，刘强却又坐下，冷冷地说，你是我老婆，老子凭什么走，偏不走。刘强说着，连衣带裤躺在了床上，燕妮烦得直叹气。文丽和同志听着燕妮房间里传出的动静，相互看看。文丽推同志说，这男人呐，就没个好东西，提干也没提成，啥也不啥的，进门就想这个。我闺女啊，真亏，她和你一样，除了那点事儿，啥也不想。哎，注意点啊，这话让孩子听见了，丢不丢人呐？瞎想什么呀，真是老糊涂了，你才老糊涂呢。停了一会儿，同志悠悠地说，哎，这刘强啊，怎么看怎么也不配燕妮。文丽就说，现在抱怨管什么用啊，早干嘛去了，那会儿要坚持一下也不会有今天了。同志就说，没用，没听说父母和孩子的战争，赢家永远是孩子。当初你嫁给我，你们家也不同意呀。嗯，后悔着呢。怎么三转两转又转到你身上去了？别老想自己成不成啊，想想孩子吧，以后怎么办，想想办法。别光我想啊，主要是你想。哎，我的关系啊，就咱们厂，现在呀，都人多活少，进厂太难了。两个人后来商量了几个办法，就睡了。然后天亮起来了，然后几天过去了。这一天晚上，文丽回来，看见刘强在厨房帮燕妮做饭。文丽进来了，说：“刘强，工作的事儿有门了。”刘强抬头，燕妮性急地问：“什么单位啊？”“华美娱乐中心。”燕妮说。干什么的呀？保安，待遇还成，有劳保。燕妮失望了，说道：“保安呐，算了，安置办分配的工作呀，就是娱乐场所干保安，人家刘先生看不上，嫌丢人，是不是啊，刘强？”刘强就说：“我当兵那么多年，凭什么让我干那种事儿啊？不干。”文丽看着刘强，强压心头的火气说。那工作怎么了啊？凭劳动吃饭，怎么就低人一头了？你先干着，有机会再说。老在家待着，人会生锈的。燕妮讥讽地说：“人家不生锈，人家在家呀，有吃有喝的，舒坦着呢。”刘强就说：“你当我爱在家里待着呀？我要有地儿住，打死我也不在你们家受气。”燕妮就火了，本事没有，气性倒挺大。文丽大声地制止着说，燕妮，你们俩都住住嘴好不好？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了。文丽一阵头晕，险些跌倒。燕妮忙上前把文丽扶到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就问道，妈，好点了吗？文丽喘着粗气说，你们这一吵闹啊，我这心里啊慌得不得了，心脏也就突突突的直跳，真是受不了了。要不你们回你们婆家住几天去吧。妈，我也不想住家里，可改改的奶奶家拆迁没地儿住，要不我出去租房子吧，那不得花钱呐。哎，这事儿把文丽愁的睡不着了，一个劲儿的推同志，你再帮我想想还能找谁。同志就说，要我说呀，这人呐就是让你们惯的。人家安置办不给他安排工作了吗？怎么就挑三拣四的，这儿不成那不是的，当几年兵怎么了？当过兵的人更应该懂得能吃苦啊。我看呢，就这思想不对头，好逸恶劳，分配哪儿就去哪儿不就得了吗？文丽就说，成成成， 你去告诉刘强，你让他赶紧工作。我现在呀，简直是看不得他，30大几的人了，成天猫在家里头抽烟看电视，大白天的就跟燕妮，哎呦，那叫一个恶心人呐，真恨不得一脚踹他出去。同志就笑了，人家两口子也不犯法，你恶心什么呀？你好这口，看着舒坦，我知道。你看，你看你，你又来劲是不是？天亮了，又是烦恼的一天。晚上，文丽和燕妮在厨房交谈，燕妮就说："我现在怎么觉得和刘强一点共同语言也找不着啊？他除了那事儿，根本什么事儿也不想干，跟头猪一样，除了吃就是睡。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早知道这样，嫁头猪也不嫁他呀。文丽叹了口气说："嗨，说那些有什么用啊？当初死乞白赖的非跟着他好，那不是你呀？他现在难，你就多体谅他，好歹也得过日子，不是？这次找的活啊，是司机，和刘强正对口，他应该能干好。"燕妮悠悠地说："哎。"我怎么着就找不着跟我爸爸一样的人呢？文丽没好气地说："你爸就好啊，你可真是不了解你爸。"刘强进了厨房，呆站着。文丽关切地问："单位怎么样？报到了吗？"我没去。"文丽和燕妮都愣了。刘强又说："我不想当司机。"燕妮急了："为什么呀？你在部队不一直开车吗？啊？"燕妮是不是啊？刘强紧皱着眉头说："我出过车祸，死过人。"燕妮气得发抖："你怎么没告诉我呀？"刘强不敢正视他，低声地说："怕你担心。"文丽和燕妮不知说什么好了。文丽无奈地说："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吧。"开饭了，一家人心情沉重，没人讲话。刘强吃两口饭，扔下筷子说："我不饿，我出去办点事儿。"燕妮瞪着刘强说："又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喝酒去是吧？"同志怒喝道："刘强！"刘强站住，一脸的固执。同志阴沉着脸又说："跟我过来。"同志一脸的威严说："我不管你吃过多少苦，心里有多少委屈，你是个男人，你必须像个男人。"你不能成天混吃等死，拿老婆孩子撒气。你得去工作，你得挣钱养家，你懂吗？刘强生硬地说："我当这么多年兵，什么道理我不懂？我懂。你告诉燕妮，我今天就搬出去住，混死混活，我不会连累他们娘俩的。"刘强说完就往外走。同志看着刘强气冲冲的背影，直发愣。燕妮在班上被同志叫到了办公室，她进来时看着同志刚放下电话，燕妮看着疲惫的同志，伤心地说："爸，我可真够不省心的，你说你当初生我干嘛？"同志宽慰地说："别那么悲观，你们恋爱结婚，感情基础是有的，老这么打呀吵了的，以前那些好时候都忘了，就觉得这个人呐，除了讨厌还是讨厌。"爸，我真嫉妒我妈。同志看着女儿说："这话跟你妈说吧，她不定怎么恶心我呢。这夫妻之间很难说什么好啊坏呀。我和你妈闹离婚那会儿，你都忘了？"燕妮看着父亲，眼睛潮湿了，说道："我没忘，可我从来就知道你和我妈压根儿就不会离婚。我妈她心里除了你就没有别的男人。"同志本以为燕妮要追问李天骄，有点回避，闻言恍惚了一下，听燕妮又说："我对刘强没那么容忍，我觉得自己呀，不那么爱刘强。"同志愣了一下说："两个人的事儿啊，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同志拿出一笔钱，又说："这是我这个月的奖金，租间房当过吧，像个家的样。有了家呀，让刘强负起责任来，他会成熟的。"
2: 在别人的故事里， 感悟自己的人生。

0: 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燕妮和刘强的事儿按下了，又过了几个月，秋天到了，南方又有事儿了，他和苏哥要结婚了。这样全家人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男方的婚姻问题。燕妮一脸疲惫地赶回来时，大家都聚齐了。男方见了燕妮兴奋地喊：大姐，苏哥，大姐来了。同志接过话说：你大姐呀，最愿意跟别人提起你们两个了，有这样的妹妹妹夫，她别提多骄傲了。燕妮嗔怪地说：还说我呢，你和妈不也是吗？男方冲着苏哥说：苏哥，你听见没有啊，家里对我多好啊，结婚以后啊，你可得对我好点儿。苏哥老实地说：我会的。男方看着苏哥一阵伤感，不由地说：这可不是说一句会的就行啊，要一辈子，不管遇着什么事儿。苏哥认真地说：我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爱一个女人是容易的，难的是一辈子爱一个女人不爱别的女人。全家人愣了一下，然后都笑了。男方瞪着苏哥说：傻乎乎的，让你记住，谁让你说出来的呀？燕妮就说：妈，恭喜您得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文丽还没说话，燕妮起身说：我回去了。燕妮说完就走，文丽正想说什么，同志起身跟了出去。同志对燕妮说：你呀，还跟小时候一样，什么事儿都拔尖儿。你妹妹要结婚了，你不高兴啊？燕妮难受了说：爸，我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我看着男方那么幸福，苏哥对男方那么好，我真受不了。爸，你说我这辈子怎么就那么倒霉呀？要学历没学历，要事业没事业，丈夫又那样。都怪你小时候那么惯我，什么也不教我，让我走弯路。同志就说：是是是，都怪爸。可你没听人说吗？30岁以前你什么都可以往父母身上推，30岁以后啊，那路的好坏都是你自己的，你不能再抱怨了，没时间了。燕妮求助地看着父亲说：爸，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刘强又欺负你了？燕妮愁眉不展地说：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他什么都干不好，什么都干不成，老是抱怨我，说我让他当兵，说我不让他早点回来，说我不帮他找工作，说我……哎，跟您说吧，爸，我跟他吵也吵累了，打也打皮他了，我现在呀，根本就不想回家，我见他就烦。说了半天，你想怎么着啊？你们在一起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个感情基础……燕妮叹了口气说：什么感情基础啊？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儿。结婚那么多年，可住在一起加起来也不过半年。我现在一点也不想想从前的事儿，一想就恶心。爸，我真的烦他了。我要说了，你们肯定又骂我。同志急忙说：刘强除了不上进，也没有太大的罪过，这日子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燕妮看着父亲说：怎么跟您说呢？哎，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过日子就是混，我在班上就不想回家，其实他也不需要我，有我没我对他都一样。爸，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都30岁了，还老挨打。我要再这样。

0: 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爱是可以培养的，不是那样的。路口到了，同志停下，看着燕妮走远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南方的房间床头的显眼处摆上了奶奶的遗像，南方坐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抱住膝盖，看着奶奶的照片，流着眼泪。文丽进来看着女儿，慢慢地坐下说，别哭了啊，奶奶看你哭啊也会难受的。南方吸着鼻子说，别管我，我就是想哭，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想哭就哭过呀。文丽看着他说，你是埋怨妈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啊一直有个结儿。成，今天晚上啊，妈和你把这个结儿打开，妈不要你带着怨恨嫁人。南方抬头看着文丽说，妈，您别对我这么客气成吗？您要拿我当你的亲闺女，您看我不顺眼，您骂呀打呀，您干嘛这么顺着我呀？看我的眼色，我在家里待着难受极了，像在旅馆。文丽愣了一下，伸手点了一下南方的脑袋说，住旅馆不收费呀，小没良心的。南方开始还没当回事儿，文丽又点了一下说，你呀要再说这种没良心的话，我可真生气了啊。南方哭着笑了一下，眼泪笑了出来。文丽心疼地说，哭哭笑笑的，几岁呀，刚才还跟那装老练呢，一会儿的功夫又成幼儿园小朋友了，改改都比你成熟。南方终于靠到了文丽的肩上说，妈，真想一辈子当小孩儿。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我还以为我有学问的女儿能说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至理名言呢。妈，明天我结婚，你能听我的吗？文丽抚着女儿的肩说，你的事儿你做主。我就想跟同学朋友在一起聚一聚，不想那么多不认识的人闹哄哄的。文丽无言地揽过女儿说，成，随你的便，你高兴就成。到了晚上，文丽翻来覆去的又睡不着了，对同志说，这孩子结婚起头就这么冷清，以后跟燕妮一样可怎么办呢？嗨，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婚礼呀，不过就是个形式，心里舒坦比什么都强。别想那么多了，明天呢早点起来，高兴点，送女儿出门。文丽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又说，哎，要这么多孩子干嘛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呐。第二天上午，一身新娘子装束的男方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出来了，一辆出租车开来，苏哥下车伸手挽住了男方，两个人上车，男方在车上回头招手，一脸幸福的笑容。车慢慢的远去了，燕妮、多多、大宝、改改都笑着冲车招手，而文丽和同志的眼睛却湿润了。男方的事儿办完了，燕妮又来事儿了，她起诉和刘强闹离婚了。在起诉之后，燕妮有意避开刘强，就和改改住回了家里。燕妮在房间里忙着收拾东西，她问文丽，南方以后住咱家吗？文丽说，单位可能分房子吧，说是两居室的。燕妮妒忌地说，哎，南方的命真好，什么事儿都赶上了。文丽说，他还老觉得你命好呢，南方从小送奶奶家，我这一想起来呀，心里就愧得慌。你可别老当着他的面说他命好什么的，非跟你急不可。人呐，知足点吧。燕妮不吱声了，

0: 而门铃却响了。燕妮去开门，喝得醉醺醺的刘强站在了门口。燕妮厌恶地问："你来干什么？"刘强含混不清地说："你起诉了。"燕妮看了他一眼，说："收到法院的通知了。"刘强说："你跟我回去，我缺心眼儿啊，再回去挨打去啊！我那天是喝醉了，脑袋里是空白。"一失手，我以后不会了。燕妮生气地说："你多少次了啊？以后，以后，总是以后。我一次次的给你机会，你动手的时候就全忘了，没有以后了。"刘强怒火上升，喊道："我不同意！你必须同意，我们没法过下去了。那也不全怨我呀！你工作不好好干，对家对孩子你漠不关心，这还不算啊！你还跑到外面去找女人。"嘿，恶心死了！你还用脸来找我？刘强一听燕妮揭了他的短儿，立刻火冒三丈，喊道："你就没错啊！两个人打仗就只怨我呀！你这个人呐，横行霸道惯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听你什么呀？我想从部队早点回来，你偏让我提干，提个屁！要是早回来，能这下场吗？"燕妮也提高了嗓门说。你要是早表现好点，早提干了，没提呀，那是你无能。刘强突然抬手一记耳光打在了燕妮的脸上，燕妮的嘴角流出了血。刘强转身骂骂咧咧的走了。文丽闻声出来，大怒：“刘强，你个混蛋，多多，叫你爸去！”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和文丽找到了刘强的住处。现在的刘强状态已经很不好，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见到同志和文丽，十分紧张，却耍横："我和童艳妮之间的事儿与你们无关，不用你们管。"同志上前一把抓住刘强的前胸，说："我教育教育自己的孩子总可以吧？"刘强说："你……"同志一个耳光打去："你这个混账东西，今天我要好好的和你算算账，这是你打艳妮的。"又一个耳光抽过去，说："这是你找女人的，这是你对家庭孩子没半点责任心的。"刘强退着，退到了一角，随手捡起了一把刀子，握在了手里。同志毫不畏惧地说："好啊，来吧，小子，你有这个胆量吗？"刘强一下子扔掉刀子，说："你是长辈，我不跟你动手，我保证，我改。"同志就说。你给我听着，在你们的问题上，我不偏袒我的女儿，她身上有许多毛病，说话尖刻，得理不让人，但是她是一心一意和你过日子的。你复员回来心情不好，我们也理解，但是你不能把家庭当成出气筒。"刘强倔强地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啊。"同志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打老婆啊？当过兵的人，连街道的老太太都懂得的道理，你不懂，你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对，我打你了，我一直把你当成孩子，在家里，在外人面前护着你，一次次的原谅你，你却是这么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我真后悔打你，打晚了。"刘强低声地说："我错了，只要不离婚，我怎么认错都成。"同志冷冷地说："什么也不用说了，赶紧签字，我闺女一天也不跟你在一起过下去了。"在回来的路上，文丽憋了好久的一句话问了出来："除了离婚，就没别的办法了？"

0: 同志气呼呼地说：“我也想再劝劝，可这小子简直就是个畜生，根本就没法说道理。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下去了。我都后悔呀，李婉了。”文丽担心地说：“这好容易男方结婚了，燕妮又……哎呦，这孩子从小心高，命怎么就这么不顺呢？”同志安慰地说：“也别太灰心。” 不过30岁，路还长着呢。文丽叹了口气说：“哎，男人30啊，那路才开始。女人呐，过了30，谁还要啊？”同志装着轻松的样子说：“你45了，不也有小伙子死追吗？燕妮又不显老，别那么悲观。”文丽用手推了一下同志说：“谁有小伙子追了？
1: 造谣啊你！同志笑了一下，说：“啊，得得得啊，不说你啊，这不说燕妮呢吗？你到底什么意见呢？”文丽沉默了半晌，说：“还是离吧，刘强这个混蛋呐，太不是东西了。燕妮跟着他呀，本来就太委屈了。我就是觉得呀，这孩子这么不顺，是不是我的原因呐？我当妈的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我最心疼的大女儿啊，这样。同志就说：“要这么说呀，咱俩都别活了，不就是遇人不淑吗？以后啊，他会接受教训的啊。”沉默了片刻，文丽说：“你说，他俩真不行了，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同志看着文丽，不解地问：“什么意思啊？” 那咱俩那会儿不也打离婚，最后不也没离吗？燕妮和刘强跟咱俩可不一样，刘强啊就没有真正的爱过燕妮，怎么能跟你我比呢？我对你多实心眼儿啊！文丽看了同志一眼，撇了撇嘴，哼，还好意思说你呢？同志赶紧快步走了几步。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星期日，文丽和同志带着改改，提着刚买的一大堆东西，一起从街上回来。改改自己在前面跑，文丽和同志边走边为大宝的事儿争论着。文丽说：“我看呐，得报理科，报数学系。” 计算机系，还有企业管理也挺热门的。同志反驳着说：“热门专业他也能考得上啊。”文丽不悦地说：“你怎么小瞧自己的儿子？考理科，毕业出来呀，到处抢着要，实在不行啊，还可以当老师啊。”同志没好气地说：“哼，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好混呢？现在可不是以前了。你什么意思啊？” 我这老师是混出来的，嗨，我没说你，就大宝这个成绩，也就是考个大专吧。哼，还不一定啊能考上，那上哪儿当老师去啊？啊，还是啊报工科吧，工科的专业多，选择的余地大。文丽毫不让步地说：“哎，不行不行，工科毕业生哪有好工作呀？大不了就去工厂。”同志就说。 我不就是工厂的吗？在工厂搞技术有什么不好啊？哎呦呵，就你们厂有什么好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同志生气了，说道：“你怎么这么诽谤咱们厂啊？你吃的、穿的、用的，住这么大的房子，那都不是厂子给的呀。”文丽没搭理他，依然地说：“我儿子就是不上工厂，工厂啊没有好工作，没前途。” 同志生气地说：“哼，这大宝啊，叫你惯的呀，不好好学习，好吃懒做，还想要好工作，你做梦去吧！啊，他学习不好啊，是随你的根儿。忘了你年轻的时候就不爱看书，让你看本书啊，那叫一个难，看不到两页就打呼噜了。你那叫什么书啊？苏联小说啊？看小说高考管用吗？要管用啊！” 咱儿子甭说上清华北大，哈佛都能上了。文丽刚要发作，迎面走来了一位邻居，和他们打招呼。文丽和同志立刻脸上堆起了笑容回答。邻居走过去，同志小声地嘟囔说，哼，惯的呀，太不像话了，还不讲理。文丽生气地自己快步走到了前边。先行一步的文丽进了家门，听屋里静悄悄的，认为大宝在学习，挺高兴的。去厨房放下东西，又叫进门的同志别弄出声音。大宝的房间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大吼：啊啊，复仇，我真是个蠢材，我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文丽吓了一大跳，同志也吓了一跳，在门口站住了。大宝的房间里又传出了声音：荒淫的恶贼，狠心的、奸诈的、淫邪的、悖逆的恶贼啊，复仇啊！文丽这回听出是大宝的声音，蹑手蹑脚的悄悄地走到了大宝房间的门外，细心地听着。屋里大宝咳了几声，又唱了起来：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依然没有你。哦哦哦！文丽火了，推开房门喊大宝。大宝像没听见一样，仍然陶醉着唱着。文丽厉声地喊：你不看书，不做功课，你疯什么的你啊！大宝张着双臂，对着窗子高声地朗读着：啊，母亲，为了上帝的慈悲，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以为我这一番话只是出于疯狂，不是真的对你的过失而发。文丽发愣地看了大宝半天，大宝这才发现了文丽，问道：妈，你说什么呀？文丽气恼地问：你在瞎说什么呀？大宝连忙说：我在复习功课呢，你唠叨什么呀？快忙你自己的去吧，别在这儿干扰我啊！好好好。却拿起制氧机又问：这制氧机你用了吗？啊？文丽说着接上管子，又说：把这两种药粉放进去，再加水，很容易，用这个管子插到鼻子里，你试试啊。大宝立刻说：哎呀，用它，他会把我这刘德华的鼻子给弄变形的。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天是寒流的发作期。文丽从外面回来，冻得哆嗦，可是庄嫂却拉住文丽，小声地说：哎，昨儿啊，就想跟你说呢，昨天晚上啊，我上平台浇花，远远的看见大宝，听见他呀嘤嘤的哭，我就喊了声大宝，他好像没听见似的，我正想劝劝他吧，嘿，他又嘿嘿的笑了老半天，喊他他也不理我，你说他脑子怎么了呀？文丽不说什么了，腾腾腾的快步走回去。庄嫂在后面叫着：哎哎，可别打孩子啊，你家大宝啊娇贵。同志在屋里躺着看报，文丽走进来说：大宝这两天呢神神经经的，你们家遗传的精神病发作了吧？同志不悦地说：你们家才遗传神经病呢。同志放下报纸又说：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是活着还是死，他得考虑考虑。 文丽大吃一惊，说：“什么？他想死？”

0: 子，是不是咱们把孩子逼得太紧了？现在报上啊，经常报道中学生自杀的事儿呢。同志不屑地说：“就大宝，哎呦，别大惊小怪的啊，他那是故作惊人之语。”文丽担心地说：“那也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今天庄嫂也跟我说，她看见大宝在楼上的平台上又哭又笑的。”孩子这时候啊，压力大，别是精神出了毛病吧？同志的心里一惊，反驳地说：“啊，不可能，我儿子坚强着呢，怎么可能神经病呢？”文丽转身出了门，悄悄地来到了大宝的房门外，把耳朵贴在大宝的门上，听大宝的屋里断断续续地传出的声音：“走进我的坟墓里去。”但愿我也能够向着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文丽刚要敲门，想了想，停住手，干脆推门进了屋，看见大宝对着桌上的一面镜子在笑，挤眉弄眼的笑得一脸的傻相。大宝在镜子里看见文丽，回头就问："妈，你还没睡？"大宝，你干嘛呢你呀？复习呀？你跟谁说话呢？我没说话呀。你好好看书，早点休息啊，别想别的啊。妈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知道了，要是有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儿子，就等于没儿子，行了吧？牛奶和口服液都喝了吗？哎呀，喝了，你快走吧，别影响我了。文丽退出门，回到了房间，叹了口气说。唉，他一会儿啊说，一会儿啊笑，笑得我这心里呀直害怕。明儿啊，咱俩去找大夫问问吧。同志没好气地说："找什么大夫啊？明天我跟他谈。"你懂什么呀？你除了骂就是损，净给孩子施加压力，不成，你不成。我懂什么？我们厂有多少轻工啊？哪个对我不是服服帖帖的？我告诉你啊。对付半大小子，我比你有经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大宝都19了，成年人了，你不能拿对付小学生的办法管大宝，懂不懂啊？哎呦，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呀！我可先说下啊，这孩子要出什么事儿，你得负责任。同志白了文丽一眼，说："我儿子我不负责任，谁负责啊？赶紧睡吧啊！"这段时间呢，让你给闹的一晚上啊，净做噩梦了。文丽嘻嘻的笑着说："我说你这呼噜怎么直变调呢？"同志找到了和大宝谈话的机会，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宝一直心不在焉，嘴里念念叨叨的。等大宝放下饭碗回到自己房间了，文丽就使眼色。同志起身，文丽跟着起身。同志拦住文丽说。让我自己跟他谈，你在呀，他就装小撒娇，你别进去。大宝见父亲进了自己的房间，就不耐烦地说："爸，我要复习功课。"同志上手就给了儿子一巴掌，说："跟老子瞪什么眼呢？坐直了，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你像个男人吗你？"大宝坐直了，满脸的郁闷，嘀咕着说："直着腰能复习功课吗？什么也不懂，净瞎添乱。"同志指着他说："你现在复习功课的吗？啊，你现在听你老子训话，坐直了。你忙，谁不忙啊？凭什么大家就该放下自己的事儿为你忙啊？从今天起，你一点特权都没有了，不就是一高考生吗？学生学习毕业，参加考试，理所当然，有什么可特殊的？"大宝露出了笑容说："爸，您这话甭对我说，对我妈说呀。"我这也烦着呢，成天盯着我啊，弄得跟个病人似的。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要是考得不理想啊，我其实还真没什么，可我妈她受得了吗？爸，你带我妈去看个心理医生吧，我觉得呀，她八成神经有问题。在门外偷听的文丽听得一愣，气得刚想要砸门，听同志说："你才神经病呢，你妈为你可是呕心沥血。"你敢对你妈不好，我剥你的皮！啊，得得得，爸，你找我到底要说什么呀？我这时间可宝贵，我还要复习呢。 志愿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大宝拿腔拿调地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你废话！"大宝吊儿郎当地说："爸，你对我的态度能不能好点儿？怎么一见我姐就慈眉善目的，一见我就跟结义敌人似的？我抗议啊！"同志用手敲了一下大宝的脑袋说："抗什么议呀？赶紧的！"大宝低下头说。我想报考电影学院，同志没听懂，问："电影学院干嘛？放电影啊？什么放电影啊？得得得，老爸你也忒土了，不跟你说了。我妈可能还知道。"门被推开了，文丽冲进来就喊："什么什么电影学院？那是干嘛的呀？"文丽又冲着同志发作。你看你，我就知道这孩子不走正道，你也不管。我说他那几天疯疯癫癫的，在那念什么呢？你说我没听懂，你怎么也不懂啊？那还不是学过几天，English 吗？同志就说："哪儿跟哪儿啊？"大宝摊开手，做了一个戏剧化的夸张的动作，说："你看你们哈，你们这态度，我不说吧，你们非让我说；我说实话了吧，你们又这态度。"什么也不懂，瞎急什么呀？同志上前就是一巴掌，说："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演戏吗？我问你，你是怎么突然想起考这个了？咱家祖宗八辈儿也没出什么个演艺人才呀。"大宝就说："那就不能从我这辈子改变呐。爸妈，我真的喜欢干这个，你们就让我试试吧。"文丽赶紧说："哎呦，宝啊，咱得选好一点的学科呀，学点正经的专业呀，学个数学呀、物理呀，还有计算机呀，世界科技的领先技术，将来大有前途，工作也好找。那当演员啊，那叫什么专业呀？那还用上大学呀？"同志也说："就是考上了也没前途。"爸，你懂不懂啊？艺术那也叫一个学科，怎么就没前途了？我热爱艺术，我也有艺术才能，没准啊，一不小心就成功了，我就是名人了。"同志气得再次抬手，文丽忙拦住。同志回头责怪文丽说："你看你教育的好儿子啊，成天呢就想着不劳而获挣大钱，他想得美。"大宝就喊了起来："我就想当明星，怎么了？我就要报考电影学院，那是我的理想，你们别想阻止我。"同志气急道："你敢去，我打断你的腿！你敢打我，我就从这跳下去！"大宝说着就要上窗台，文丽吓得跑上去抱着大宝："童子，快抓住他呀！你不要儿子了！"同志就说："不理他，看他跳。他要真跳下去啊，他考什么我都不管。"文丽瞪着同志，愣要拽下大宝。大宝挣脱文丽，对他们嚷道。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家长那一套？我成年了，我有我的自主权。"大宝说着夺门而出，跑掉了。文丽和同志傻眼了，两个人相对的站着，说不出话来。同志半天缓过劲儿来说："哎，要不让孩子试试？""不成，耽误时间。你没看前院那小子也是五迷三道的，非要考导演，结果怎么着啊？连考3年文化课全落下了。他要真想做呀，就让他做吧，失败了也怨不得父母，对他呀也是一个教训。"哎呦，你还真开通啊！不行，我找学校去。"文丽说着出门了。同志一屁股坐下，翻着儿子桌子上的剧本看了起来。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真的去找了大宝的学校，但是满脸愁容的样子回来了。看燕妮也在，坐在沙发上不等歇顺了气儿就说，他们班主任说了，照大宝的成绩啊，考重点是不行，普通院校呢，大本在边缘，可上可下的。艺术院校啊，文化课分数线低，倒也是个路子。还说艺术院校是提前录取，不影响再报普通院校，建议让大宝试试。还说就是家长要做好心理准备，考专业课呀，要耽误一些时间。燕妮担心地说，那他要是考不上，不影响高考吗？这时间多紧呢。燕妮叹着气说，我也这么说呀，可这孩子，哎，你爸有办法，让他管吧。同志拍拍剧本说，管什么管呢，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我说啊，咱就让他试试。我看这剧本啊，写的还真不错，莎士比亚，好像毛主席也看过的，恩格斯还说写作要莎士比亚化呢。文丽没了主意说，那就试试，也没准啊能考上。要说咱大宝还真有点小聪明，不说长得像刘德华，那也能唱能跳的啊。对了，演节目啊还得过奖呢。嗨，那是啥时候的事儿啊？那是在场幼儿园的时候啊。同志和燕妮都笑了。文丽发愁了说，要不找个老师给辅导辅导。燕妮就说，咱也不认识文艺界人士啊，我就认识一个拉二胡的，大宝要考二胡吗？正说着，大宝蔫蔫的进来了，一进门就绷着脸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也甭撵我，我是回来拿东西的，我住我同学家去，从今往后啊，你们算没我这个儿子了。燕妮就说，哎，成了成了，那儿演小品呢，演技也就一般般吧，你不就想考表演系吗？考吧，爸妈都同意了，还说要给你找老师呢。嗯，哎，表演系考二胡吗？我认识一老头，二胡拉的还成。大宝兴奋地说，真的？哎呦，我这都准备好了，我爸要再打我，我就一声呐喊，我同学蜂拥而至，劫法场。同志故意虎着脸说，小子，聚众造反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考咱就当回事儿，认真考，甭再三天新鲜劲儿一过又成天睡大觉了。怎么可能呢，这是我一生的理想，我学别的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这一上舞台呀，哎呦特兴奋，我好几个老师都说我有表演天赋，没准啊就是中国的马龙白兰度呢。大宝看了几个人都不懂，就说，你们不懂吧？哎呀，不懂算了。文丽起身就说，你妈是不懂，这监督你学习的任务啊就交给你爸了，人家好歹啊还会吹个口哨什么的，文革的时候啊还会唱样板戏，听说在三线呢，那沙家浜和阿庆嫂一段智斗对唱传为经典呢。同志尴尬了说，去去去，这哪儿跟哪儿啊。大宝就说，就是样板戏那是唱戏的，跟我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表演的是话剧小品，妈您甭瞎掺和。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春天了，文丽和同志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等着去参加考试的大宝。文丽说，回来呀啥也别问，装不知道。同志点点头，我知道，不给他增加心理负担，继续努力。可这事儿能不影响他情绪吗？哎，好像回来了。外边门响，文丽和同志抢着冲出厨房去开门，两个人来到客厅，大宝已经进了门。文丽假装没事儿的样子说，哎呀，回来了，准备吃饭吧。同志也装着笑脸说，哎，大宝，来帮爸爸把桌子擦一擦。大宝有点奇怪地看着他们的笑脸，没说话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和同志无奈地相对看看， 然后摆好饭桌，三个人坐下吃饭。文丽给大宝夹菜说：“大宝啊，妈妈今天啊买的新鲜的香椿芽可香了。”同志也给大宝夹了菜说：“大宝，爸爸做的呀苏鲫鱼可好吃了，来尝尝。”大宝终于耐不住了，突然问：“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你们不是老想管我吗？管呢，问呢。告诉你们，我没考上，第一轮就给淘汰下来了。我灰溜溜的回来了，你们有先见之明是吧？你们得意了是吧？”大宝说着跑回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传出了歌声。文丽悄悄地推开了大宝的房门，只见大宝在看书。文丽走近，大宝回头看见文丽说：“好了好了，我要看书了，耽误了这么多天，数学都落下了，真是划不来呀。”看着大宝埋头看书，文丽出了门，一颗心也放了下来。大宝高考结束的时候，就到了夏天了，南方回来了，告诉家里他和苏哥再去做美国读博士的准备，这次回来也是和家里人告别的。大宝凑过去说：“哎，二姐，跟姐夫说一声，把我也办美国去得了。”“你去美国干嘛呀？好莱坞啊？”“百老汇也成啊。”南方停了手，看着大宝说：“你这演员梦啊还没死心啊？还逗你玩，瞧把你吓的。我去美国干什么不成啊？你帮帮我。”“成啊，考个托福600分再说吧。”“我要托福，我还托你干什么呀？还600分？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等录取通知书吧。”“我就是怕学校不理想，妈受不了。”南方没好气地说：“你就是文盲，妈也受得了。你在妈心里是什么地位啊？真是的。”“切，美国读博士了还跟我比，小心眼儿。”文丽推门进来，大包小包的放了一沙发。南方和大宝就问：“妈，这什么呀？”文丽兴冲冲的对南方说：“这都是给你买的，美国呀东西多贵呀，多带点儿。”文丽开始展示她的采购成果说：“你看这套夏装的颜色挺不错的，还有这套，我看呐，这个领子挺好看啊，这个小短袖的多精神啊。”南方却说：“妈，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这能穿得出去吗？”文丽小心翼翼地问：“这穿不出去呀？这左一个花右一个结儿的多俗啊，穿出去不让人笑话呀，整个一个农村的傻大姐。”文丽懵了半晌才说：“我还是挑最新潮买的，要不我明天去换个别的样的。”南方不耐烦了说：“行了，别换了，再换的也是一个俗。”文丽又掏出了两大瓶雀巢咖啡来说：“这个不俗吧，速溶咖啡，花兑换券买的，不用煮，喝着多方便呢。”南方无奈地说：“妈，这两个大玻璃瓶子多沉呐，在美国呀这些东西很便宜，你看这不就是美国来的吗？我不带。”文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不带。”文丽生气了，掉头进了卧室，想一想又出来地说：“看不惯妈呀，你可以走，我们的事儿你也不用管。”南方抬头看着文丽说：“你这才说出心里话了，你们的事儿？是啊，我对你从来都是外人，家里的事儿从来都跟我没关系。”文丽伤心了说：“你这诚心找茬吧，我对你有什么不道的呀，你这种态度。”南方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儿说：“你太好了，好的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的身份是干嘛的。我是你女儿吗？你是我妈妈吗？”“南方，我知道你读书多，可读再多的书，那心眼儿别老跟家里使。”“什么叫使心眼儿啊？燕妮大宝他们怎么折腾都没事儿，你看着都乐，我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有心计的，是不是妈？我看着你都替你累得慌，你是不是见天盼着我赶紧走啊？”文丽又气又伤心地说：“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一句话就是一把刀啊， 猫到底做错什么了，让你这么恨我呀？南方的眼睛潮湿了，但倔头倔脑的，一句话也不说。同志过来，把文丽推回到卧室，说：“别嚷嚷，别嚷嚷。”南方啊，来，坐一会儿。南方坐在了同志的身旁，同志就说：“南方啊，就要走了，是不是心里不太痛快呀？怎么每次分开都和妈妈吵呢？”南方已经泣不成声了，同志就说：“告诉爸爸为什么。”南方流着泪说：“我就要离开家，离开妈妈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见妈那殷勤劲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她要是跟你对大宝那样，上去一巴掌一脚的，我倒输她了。爸，我妈她真拿我当外人，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同志就说：“你这才小心眼呢。”南方突然喊：“你们干嘛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把我送到我奶奶家去？”同志愣了一下，问：“你一直为这个恨你妈吗？”南方流着泪说：“我不该恨吗？你们要是爱我，我那么小怎么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安全感，我到现在做梦还梦到我妈妈不要我了，往外推我。”同志难过了，抓住南方的手说：“这不能怪你妈，要怪呀，怪爸爸。你妈怀你的时候啊，吃不下东西，缺乏营养，那脚肿的呀，鞋都穿不上，有高血压。生你的时候啊，非常危险，孕妇和婴儿都可能死亡。大夫问我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我那时候很害怕，我说要大人。可你妈死活不同意，一定要生下你。”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难过了，抓住南方的手说：“这不能怪你妈，要怪爸爸。你妈怀你的时候啊，吃不下东西，缺乏营养，脚肿的呀，鞋都穿不上，有高血压，生你的时候啊，非常危险，孕妇和婴儿都可能死亡。大夫问我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我那时很害怕，我说要大人，可你妈死活不同意，一定要生下你。”南方就说：“可是为什么生了我却不养我呀？”同志耐心地说：“那是困难时期，你妈妈身体那么不好，我们想你到了老家可能会吃上一顿饱饭，就把你送到了奶奶家。你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心哪，没停地挂念你。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心里的这份愧疚。这两天知道你要走了，你妈妈夜里睡不着，她买了那么多的东西，可能不合你的心意，可每一件东西啊，都是她的心血呀。”南方又一次流泪了。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南方啊，你这辈子可以不爱这个家，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爱你的妈妈，你妈妈为你们真是操碎了心呐。”南方在外面默默地流泪，文丽在卧室里悄悄地抽泣。到了晚上，文丽和同志躺在床上，文丽红着眼睛说：“你说那会儿忍一忍，孩子搁家里也就一块养了，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记仇，他会不会一辈子都恨我呀？”同志就说：“ 你现在说这话，那时候让你多带一带孩子，哎呦，要你的命啊！文丽的眼泪唰的流下来。我已经够自责的了，你还那揭我的短儿。南方他这辈子要不原谅我，我还活着什么劲儿啊？同志揽过文丽说：“傻老婆子，南方也不是傻子，你这几年对他怎么样啊？他心里能不知道啊？他这是要走了，心里难受，自己跟自个儿在那拧巴呢。要能退回去，我绝不会送他走啊。退回去，往哪儿退呀？”门被推开了，南方流着眼泪站在门口，文丽和同志不约而同地欠身。同志就说：“哟，南方啊，怎么了？
3: 我明天，我就要走了。”
0: 文丽就说：“那就快点休息吧。”“
3: 妈，我睡不着。”“
0: 妈也睡不着。”南方也不说话，一步步地走到文丽的床边，他一下子钻进了文丽的被窝里。文丽紧紧地搂住女儿，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同志抱着被子轻轻地走出去，关上了卧室的门。第二天，一架波音客机飞上蓝天，带南方去了美国。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和文丽等到大宝回来，文丽赶紧关上电视，紧张注视着大宝问：“怎么样，发榜了吗？”大宝懒洋洋地拿出录取通知书递给文丽。文丽接过来看是北京工学院机械分院，就说：“行啊，到底跟你爸学了一个专业。”大宝心灰意冷地说：“破学校，三年制大专在顺义。”孩子们的事儿告一段落了，同志又有事儿了，他退休了，一下子闲下来，同志不能适应，待着还老犯困。这会儿同志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直打盹儿。屋外传来动静，听文丽说：“不知道在不在，我给你看看。”文丽进门，同志腾的醒了。文丽就说：“老常和老黄来看你。”同志赶紧摆手，压低声音说：“说我不在，说我出差去了。”文丽一愣说：“出什么差呀？老糊涂了吧，不退休了吗？”同志蔫了一下说：“那就说我到图书馆去了。哎，对对对，明天我就办个图书证，我天天去图书馆。”文丽瞪了同志一眼，出门就说：“他不在，可能是跟大庄钓鱼去了吧。”“哎呦，一天呐能钓五六斤鱼呢，都吃不了，冰箱也放不下，下回呀给你带点去。”同志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发呆。文丽进来，同志懒懒地说：“撒谎你都不会撒，这大冷天上哪儿钓鱼去？”文丽看着同志不死不活的样子就来气：“那你把那词儿编好了放在我手边，我好照着说呀，省得你见天抱怨。”文丽说着开始收拾屋子，不停地从同志身边走过，老嫌他碍事儿，不断地碰他的腿呀脚啊，急了就说：“让开让开，这腿伸这么长干嘛？”同志就说：“我这忙着呢，我要看书写书呢。”文丽嘲笑道：“哟，想当作家呀？写什么呀？武侠言情？”同志没好气地说：“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简直没法沟通，什么武侠言情，我写回忆录。”“哎呦，你写回忆录？你参加过长征，还是打过日本，还是抗美援朝啊？回忆什么呀？”“哦，回忆一代天骄。”同志呼的发作了，把书啪的一扔说：“有完没完呐？大事小事你就唠叨，你说没说烦呐？啊，我听着可都听够了，你要再这么唠里唠叨的，我可出去了啊。”文丽上前猛推同志说：“走啊，赶紧走啊， 我这正嫌挤得慌呢，快走。同志一听这话，咣当的往床上一躺，说：“干嘛走啊？这我家。”文丽看看表，说：“你家待着成啊，可不许乱说乱动。待会儿啊，我学生来，你甭添乱。”同志一听急了：“得得得，我走。哎呦，我受不了那帮毛孩子。我现在做梦啊，都是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你成天教这个，你能不弱智吗？”文丽给了同志一巴掌，说：“你才弱智呢。”同志走在街上站住了，他没地方去，远远的看见熟人就想绕道，但绕了道依然能撞到熟人，还客气的喊他童厂长。同志就说：“嗨，什么厂长啊，退休了。”又碰到熟人就赶紧走开，想一想，得，又回家了。文丽在家里给几个孩子做家教，教数学，客厅里放一块小黑板，文丽非常耐心地在黑板上写字。同志推门进来，几个孩子一起回头喊：“爷爷好。”同志就说：“啊，好好好。”文丽回过头问：“怎么又回来了？”上厕所。同志说着钻进卧室。厕所在哪儿呢？几个孩子叽叽嘎嘎的乐：“爷爷在床上上厕所。”同志拿份报纸出来，瞪着几个孩子说：“去，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啊，瞧你们这老奶奶教的这是什么呀。”文丽白了他一眼，说：“你别捣乱啊。”同志钻进厕所，文丽继续教孩子们：“十二是三的几倍呀？啊？”同志的头就大了。从厕所出来，走进卧室，背后就有眼睛似的。文丽跟着就进屋说：“上完厕所就上床啊？啊？”同志猛地一个蹦高，钻到了床上，连鞋带袜子，三下两下的拽着被子全蒙头上。在被窝里叫着：“我就这么着，我就这么着。”文丽看着同志直发傻，孩子们跟进来，头挨着头看着在床上撒泼的同志。一个孩子说：“爷爷是神经病吧？”同志呼的拉下被子，大喝一声：“小兔崽子，谁神经病？”孩子们呼呼啦啦的吓跑了。这基本上就是同志退休后的闹心生活。没办法，同志还是去找大庄。大庄开了门说：“哎呦，我当是谁呢？进来吧。”同志一进屋，见庄嫂光着膀子，背对着门，肩背处几只拔火罐吸在身上。大庄正在给庄嫂拔火罐。庄嫂就说：“童子，快坐吧。”大庄啊，你倒是给我披上件衣裳啊，你说来客人了，我这样多不雅观呢。大庄去拿衣服，嘴里小声的嘟囔着：“谁稀罕看你呀，披上衣服，披上衣服咋治病啊？”同志赶紧岔开话题说：“哎呦，大庄行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庄嫂啊，这大庄是真心疼你呀。”庄嫂心里很受用，嘴上却说：“以前呢，我拿刀杀了他的心都有，这后半辈子才算是有点人样，可是哪比得上人家文丽疼你呀。”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起床穿了衣服，
3: 吩咐大庄说，屋里你收拾一下啊，童子你坐啊。大庄赶紧说，好好玩，玩痛快了，赢了都你的，输了算我的。庄嫂出门了，同志笑得直不起腰说，你个老东西，你是不是蔫了，声音都娘娘腔了，整个一个老太监。大庄就说，嗨，老太太了，说一句甜和人的话死不了人，你为啥成天跟你老婆斗嘴呀，不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勇吗，有啥劲呢。同志坐下说，哎，我老婆呀要跟你老婆一样好打麻将什么的，我在家也能清闲一会儿，这成天不弄帮孩子玩，就家猫似的看电视，老在我眼前晃，哎呦，这叫一个烦呐，我这儿的一举一动都跟安上了监视器似的，上个厕所也唠叨，跟你说啊，真恨不得拿根针呐，把他那嘴给缝上。你不能把老婆当敌人啊，你得当相依为命的老伴儿。你就设想自己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或者四面环岛的孤岛上，就你和老伴儿两个人，这时候你咋办？得，你杀了我吧，我宁可找条鲨鱼当伴儿。同志看着墙上大钟老两口四处旅游拍的照片说，你说你们这老两口啊，这一辈子也没怎么爱过，怎么老了老了倒像谈上恋爱了。大庄看着老伴的照片有点感慨地说，哎，老太太也不容易啊，跟我这么个贼招女人待见的主，真不知道啊这些年她是怎么受过来的。谢谢谢，假惺惺的，哎，我这是真心诚意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欠她太多，欠的总要还，你也一样。我欠谁啊？我谁也不欠，哎，没良心啊。哎，说实话，我以前呢也觉得有点亏欠文丽，可这几年我也没少受罪呀。要说亏欠呢，不定谁欠谁的呢。你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从同志退休以后，文丽对燕妮抱怨的次数就多了。这天文丽又抱怨上了，你爸呀一天到晚跟闹猫似的在琢磨着厂里能返聘他呢，也不想想这厂子现在搞合资，什么什么什么都现代化了，这紧着裁员还裁不完呢，他老脑筋旧思想的有什么用啊，看大门都用不上他了，他还不知道呢。你爸这辈子啊心比天高，命啊比咱这楼也高不到哪儿去，要不他怎么恨我呢，老说我文革的时候耽误他提拔了，要不现在怎么也得当个局长，说当了局长啊就65才退。哎，你说嘿，就你爸这种官迷，这才是个副厂长退下来就这么难受，真当个局长什么的，他要退下来还不得要他的命啊。你说我刚认识他那会儿怎么就没看出这老东西官瘾那么大呢。燕妮笑了说，妈，我爸他现在呀有点像你，像你神经那会儿。文丽就急忙说，哎，我什么时候神经了，听你爸胡说。燕妮看着文丽直笑，文丽拍了燕妮一下说，瞎笑什么，你自己的事儿怎么样了。燕妮得意地说，你闺女一无文凭二无关系，全凭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也算混的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了。文丽看着女儿说，妮儿啊，从小我就知道你准行。文丽说着眼睛潮湿了，燕妮也难过了，妈挺高兴的，干嘛呀。文丽用手背擦了一下脸说，真不容易呀，妈高兴，改改的学习也挺好的，刘强常来看改改吧。燕妮一听提到刘强就沉下脸说，提他干嘛。文丽关心地说，你个人的事儿怎么想啊，你都32了还不想啊。要我说呀，你这个年龄还带着个孩子，条件呢是差了点，就别那么挑了，

0: 大庄找了个事儿，把同志叫到了小饭馆坐下。大庄就指手画脚地告诉同志自己的计划：“哎，你不正愁没事干吗？这事儿啊，挺适合你，也适合我，咱老哥俩啊一起干。”同志跟着兴奋了。那具体说说，说白了吧，有个小厂就是看中了你国营大厂厂领导的身份了。 想拉大旗做虎皮，吓唬吓唬那帮老外。他们那家小厂啊，说破天儿也没人知道啊。一提咱们厂，人家老外就点头，人家能查到咱们厂的资料，你的名字人家也知道。真的假的？听着邪乎啊！蒙你干嘛？咱厂啊，国内同行业里排名也靠前，老外当然知道。那到底让咱们干嘛呀？ 当名誉厂长，要不就是顾问，参加谈判，见了老外摆摆谱，拿出国营大厂领导的架势，就这个。要是违法乱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别老了老了，弄一身骚。你违什么法呀？你一句假话都不说，一分钱的脏钱都不拿，那惹什么骚啊？得，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干吧。什么时候上班啊？ 现在就可以呀、啊，人家是求贤若渴，你现在上班就成，那等什么呀？走啊！大庄按住同志说：“看你急的，月薪多少钱你能接受啊？嗨，什么钱呢？只要有事儿做，倒给钱我都干。我家里待着我都快长没了。”大庄嘿嘿的笑着说。 不给钱哪成啊！我还不干呢，怎么着，月薪也得千八百的吧？文丽捧着饭碗，正在看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同志推门进来了。文丽正笑得前仰后合，见了同志就问：“怎么才回来呀？”哎，这个秃头啊，就是李东宝，他怎么那么像你呀？别是你们家亲戚吧？哎，打电话问问姓什么。 同志要上班了，心情好，也坐下来看了几眼，也发愣了，说：“嘿嘿，还真是有点像哈，真不像话，怎么让我们家亲戚演这么个二姨子？”文丽上手拨了同志的脸，说：“嘿，你这头发呀，要这么着，再穿件花衬衫，再留个小胡子，那说话的声音呢，再嗲一点。”
1: 哎哎哎，对了，真像，就是老点儿，胖点儿。同志打掉文丽的手说：“对，就穿成那样，明天上班去。”文丽愣了一下：“你上班？”同志就说了大庄找他的事儿。文丽就说：“当挂名厂长啊，呵，还真拿你当根葱了。”同志一笑，吹起了口哨去厕所。文丽一愣，想到。 可有年头没听着老东西吹口哨了，这老东西看来是真想工作呀。可是，同志工作的梦在3天后就破灭了。同志和大庄都上当了，同志惨了点儿，向燕妮借了8000块钱买了那家小厂的股票，就这样被骗了。事情弄成这样。 弄得同志天天说上班往外躲，但还是被文丽知道了。文丽在小饭馆捉到了在闷头喝酒的同志，揪着同志往家走。同志半醒半醉的，有点成心，老是原地的转圈，不往前走，一边叨咕着说：“不，我不回家。”文丽生气地说：“你不回家，我就不找你算账了，是吧？” 你要不把这件事说清楚了，我跟你没完。同志无奈地说：“我自己都糊涂着呢，我怎么跟你说清楚啊？”文丽心疼地说：“8000块钱呢？燕妮吃糠咽菜攒点钱容易吗？你就这么给打水漂了？你说你一天到晚说这个啥那个笨，你倒聪明哈！”同志却说：“改革开放谁有经验呢？ 谁能保证只成功不失败呀？”小平同志还说摸着石头过河呢。

0: 我不过实践了一把，没经验，还有教训呢。你个家庭主妇，你不读书不看报，你就知道钱钱钱，你掉钱眼里了。呵，你还真是越老脸皮越厚哈，跌那么大个跟头，还好意思舔着脸唱高调，还小平同志说你拉大旗做虎皮你。行，那就算我错了，成吗？哎呦，你真是气死我了。行，那8000块钱啊，就当给你治神经病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的，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走。哎呀，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No， 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等来着。

0: 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
1: 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十遍。
2: 妈妈，你听，流水，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3: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0: 妈妈，我。
2: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4: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谙，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耐心的官，做一个没耐心的官，升官罢官罢官。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我情，你情和我一样。
1: 995小贴士，
2: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香蕉属于热带水果，长时间放在低温贮存容易产生黑色的斑点，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因此不必要把香蕉放在冰箱里保存。此外，也不要把香蕉放在密闭的袋子中保存。香蕉成熟后会释放乙烯，而乙烯呢会加速香蕉成熟变质，所以如果将香蕉密封保存会更加容易变质，导致表皮发黑。香蕉的最佳储存温度是13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香蕉成熟的速度会变慢，因此想要延长保质期，可以将香蕉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存放时可以把香蕉挂起，或者将弯弯拱起的部分朝上放，让凹的那一面朝着桌面，这样可以避免香蕉因受压面积过大而导致变黑腐烂。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放慢爱车的速度，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未来。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算了，回家吧。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看起来新鲜的猪肉其实并不一定健康，有些朋友觉得颜色比较鲜红的猪肉会更新鲜更健康，市场里卖肉的摊位常常会用红色的灯罩，红通通的灯光照在猪肉上，显得肉很新鲜。其实自然情况下猪肉不可能呈鲜红色，正常情况下猪肉应该是淡红色或粉红色，有的放置时间长了会变得暗红或者褐红。如果猪肉颜色鲜红，大家反而要当心。曾经有过一些报道，有的不法商贩会在猪肉上抹硼砂，使肉色变得鲜红，但这是违法的，因为硼砂具有致癌性。所以提醒大家，选购猪肉时不要刻意追求鲜红色，反而是偏白、偏淡、偏粉红一点的才是正常的新鲜猪肉。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燕妮出来也往屋里拖多多，多多连喊带叫：“
2: 别管我，管我干嘛？反正你们都恨我，巴不得我倒霉出事丢人现眼。”
1: 文丽和燕妮把多多推到了床上，关上门。文丽喝了一声：“老实待着。”又对燕妮说：“这几天多多就住我这儿吧，你回去照顾你爸。多多的事儿千万别跟你爸爸说，你爸那脾气知道了还不气病了。”燕妮就恨道：“这个混丫头，就知道她早晚要出事儿。”文丽也说：“哎，也怪我这几年呢，老跟你爸闹，也没心思管他。”燕妮就说：“他都多大了啊，不能什么都往你身上推。得得，我走了。”那会儿是晚上了，同志回了家，在为大宝辅导数学。他说了一道题，大宝一听就说：“你说的对吗？怎么跟我们老师的不一样啊？”同志就问：“你们老师怎么说的？我要听懂了还问您干嘛呀？”同志拍了大宝脑袋一下说：“小子，不懂还不谦虚啊，赶紧的。”大宝站起来收拾东西要回自己的房间，同志也准备看电视了。大宝突然说：“爸，你就高姿态一点，接我妈回来吧。我大姐说我妈天天晚上失眠，头发都白了一半了。”大宝还想说话，同志喝了一声：“赶紧学习去，哪那么多废话。”大宝赶紧溜进了自己的房间。同志呆着烦了，找出酒开始喝。燕妮推门进来，一看这样，赶紧上前夺下酒瓶子说：“你怎么大晚上喝酒啊，也不吃菜，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去他个医生。你怎么回来了？你妈是不是受不了了，让你回来求情的？你和我妈怎么像两个小屁孩啊，这么斗来斗去的，有意思吗？我们一边看着都烦了。谁和他斗啊？谁爱理他？”同志说着一个踉跄，燕妮赶紧扶住说：“你就是嘴硬，和我妈一样，我妈见天晚上都要念叨你几句。”同志突然说：“哼，你去问你妈，是不是我要死了，她才回心转意。”同志说着身体往下出溜，燕妮还没在意，以为父亲喝醉了，王启福没扶住，同志倒地了。燕妮吓了一跳，就见同志捂着胸口剧烈的喘气。燕妮猛地醒悟过来，同志心脏有问题了，狂喊道：“
2: 大宝，大宝，快打急救电话。”
1: 救护车来了，拉了同志又呼啸而去。同志被推进了急救室，同志终于被救活了，转移到了病房。那时文丽在照顾他，在为同志擦手。同志一直闭着眼睛打着小呼噜，文丽擦完了起身要走，同志却攥着文丽的手。文丽轻轻地拨了同志的手，那手就是不松开，攥得越来越紧。文丽再也忍不住积压多年的委屈爆发了，她扑倒在床边，还不敢吵了临床，将头埋得紧紧的，使劲地压抑着，但还是失声痛哭了。同志也已经泪流满面了，这两个老人就这样和好了。在文家，文丽和大姐在收拾屋子。大姐说：“哼，童子要不病成这样啊，你还回不回来呀？”啊，文丽就说：“他要活得好好的，我真一个人过了。哎，想起他干的那些事儿啊，我是真恨。 可是看他躺在病床上要死不活的吧，还真可怜他。大姐就说：“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他。”文丽不服气地说：“是他离不开我，都一样。你们俩呀，不是冤家不聚头。”文丽无言了。燕妮和大宝搀着同志出院进了家门，文丽和多多跟在后面。多多的身体仍然显得很弱。回来探病的男方说：“李前呐，老是妈病病歪歪的，爸，你这一病啊，特让我们受不了，好像一座山都倒了。”多多懒懒地说：“哼，再强的男人背后也得有个女人呐，爸，你要早点向我妈赔礼道歉，肯定不会生大病。”同志看了一眼多多，想起了多多哭的事儿，问道：“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啊？那天半夜你哭，到底谁欺负你了？”文丽和燕妮相互看了一眼，燕妮赶紧推着多多说：“你不感冒了吗？别在这儿瞎晃悠，回头传染大家，赶紧自己屋待着去。”同志回头问文丽：“多多到底怎么了？跟你说了吗？”文丽忙掩饰地说：“嗨，那多多还不就这样，今儿哭明儿笑的，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行了，你病成这样，孩子的事儿就甭操心了。多多都24了，我跟他这岁数啊，都快有燕妮了，该自己管自己了。”“是吗？可他脸色真的不好。”文丽推丈夫进屋，照顾同志躺下，给他喂水吃药，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同志一边喝水，一边斜眼看着文丽：“干嘛呢？这是？还跟我划清界限啊？”文丽就说：“吃你的药吧，话那么多。”“你坐过来一点儿，我得看着你。事儿不事儿啊你啊，赶紧的，我还得做饭去呢。听多多说你这半年就没吃过一顿正经饭，能不生病吗？我要不病成这样，你能回来吗？”文丽责怪地说：“你是诚心恶病让我可怜你是不是？你有点脑子没有啊？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同志认真地说：“嗯，你要不在，我活着有什么劲？”文丽瞪着同志说：“一把岁数了，说这个也不嫌脸红。得，我得做饭去了。你不饿呀？孩子也要吃饭呢。”同志一把拉住文丽说：“哎呀，坐一会儿嘛。你说我都病成这样了，还尖嘴利牙的。你说句软话就那么难呐？”文丽扑哧一声笑了：“放手，我做饭去。”文丽做饭时老毛病不改，说：“这个盆儿啊，简直是油腻死了，洗涤剂用了那么多还洗不干净。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过多少回了，用抹布先蘸上点洗涤剂，少用水，把油擦掉了再用水冲，又干净又节水。”多多在一旁说：“妈，您这一回来，这家里这叫一个闹啊。”大宝说：“这才像个家，妈不在家，家就跟个地窖一样，冷清清的。”多多说：“你还真会拍马屁哈。”同志躺在床上，听着屋外文丽的唠叨声，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公元1989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晚上，刘强一身军装，背了一个绿挎包，突然站在了童家的门前。燕妮开了门，没叫刘强进门，却像机关枪似的发问：“你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蔫蔫的跑回来了？怪不得电话找不着你呢，你要回来也得来个电话呀，怎么这么没脑子啊？”刘强沉着脸不回答。文丽忙说：“燕妮，情况没弄清楚，急什么急呀？刘强啊，进来吧，吃饭了吗？”燕妮恨道：“他吃什么饭？”同志生气了：“燕妮，什么态度啊？赶紧给刘强弄着吃的。”燕妮看着刘强进门，恨恨地离开。 同志也看着刘强坐下，看着刘强低下了头。同志就问：“怎么回事啊？”刘强低声说：“我复原了。”“没提干？”“没有。”就听厨房里的东西咣当的落了地。燕妮冲出来瞪着刘强喊：“
2: 你上次来信还说你体感差不多了，怎么突然又复原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刘强就说：“这次体感本来有我的，可是正赶上大裁军，我们部队整个编制撤销，所以我们几个准备体感的也按复原处理了。”燕妮的眼泪在眼里打转，文丽去安慰她。燕妮扑在了母亲的怀里说：“
2: 妈，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1: 刘强抬头瞪了燕妮一眼，同志正看着他，他赶紧低下头嘀咕着说：“到底谁倒霉呀？”文丽和同志对视了一眼，行了，已经这样了，就别相互埋怨了，吃饭吧。吃了晚饭，改改已经在燕妮的房间里睡着了。燕妮坐在床上，心情不好，还在想刚才说的话。刘强进来了，燕妮就说：“哎，我问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啊？”刘强早已欲火中烧，他甩掉衣服，急匆匆地上床，一下子把燕妮扑倒。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刘强搂着燕妮，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燕儿，我都想死你了。”燕妮推着刘强说：“复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信儿也不告诉我呀？”刘强粗鲁地扒掉燕妮的衣服，压上去。燕妮连踢带踹，终于弄醒了改改。改改哇的大哭起来。刘强扫兴了，翻身起床，坐到了床头生闷气。燕妮急忙哄改改睡觉，改改翻了个身睡去。刘强再伸过手来，燕妮急了，说道：“我告诉你，你再弄醒孩子，我废了你。”刘强猛地推开燕妮说：“一年才见一次，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又找主了吧？”燕妮没好气地说：“就是看你烦，30岁了还是个大头兵。”此话一出，刘强真火了，他直起身子说：“你再唠叨一句。”燕妮也火了：“怎么着？这是我们家，有本事你自己找地儿去啊！你犯什么横啊？”刘强怒目而视，翻身下地，似乎要走。燕妮瞪着他，刘强却又坐下，冷冷地说：“哼，你是我老婆，老子凭什么走？偏不走。”刘强说着，连衣带裤躺在了床上。燕妮烦得直叹气。文丽和同志听着燕妮房间里传出的动静，相互看看。文丽推同志说：“这男人呐，就没个好东西，提干也没提成，啥也不啥的，进门就想这个。我闺女啊，真亏，她和你一样，除了那点事儿，啥也不想。哎，注意点啊，这话让孩子听见了，丢不丢人呢？瞎想什么呀？真是老糊涂了，你才老糊涂呢。”停了一会儿，同志悠悠地说：“哎，这刘强啊，怎么看怎么也不配燕妮。”文丽就说：“现在抱怨管什么用啊？早干嘛去了？那会儿要坚持一下，也不会有今天了。”同志就说：“没用， 没听说父母和孩子的战争，赢家永远是孩子。当初你嫁给我，你们家也不同意呀。嗯，后悔着呢。怎么三转两转又转到你身上去了？别老想自己成不成啊，想想孩子吧，以后怎么办，想想办法。别光我想啊，主要是你想。哎，我的关系啊，就咱们厂，现在呀、啊、都人多活少，进厂太难了。两个人后来商量了几个办法就睡了。然后天亮起来了，然后几天过去了。这一天晚上文丽回来，看见刘强在厨房帮燕妮做饭，文丽进来了说：“刘强，工作的事儿有门了。”刘强抬头，燕妮性急地问：“什么单位啊？”“啊，华美娱乐中心。”燕妮说：“干什么的呀？”“保安，待遇还成，有劳保。”燕妮失望了，说道：“保安呐，算了。安置办分配的工作呀，就是娱乐场所干保安，人家刘先生看不上，嫌丢人，是不是啊，刘强？”刘强就说：“我当兵那么多年，凭什么让我干那种事儿啊？不干。”文丽看着刘强，强压心头的火气说：“那工作怎么了啊？凭劳动吃饭，怎么就低人一头了？你先干着，有机会再说。老在家待着，人会生锈的。”燕妮讥讽地说：“人家不生锈，人家在家呀有吃有喝的，舒坦着呢。”刘强就说：“你当我爱在家里待着呀？我要有地儿住，打死我也不在你们家受气。”燕妮就火了，本事没有，气性倒挺大。文丽大声地制止着说：“燕妮，你们俩都住住嘴好不好？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了。”文丽一阵头晕，险些跌倒。燕妮忙上前把文丽扶到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就问道：“妈，好点了吗？”文丽喘着粗气说：“你们这一吵闹啊，我这心里啊慌得不得了，心脏也就突突突的直跳，真是受不了了。要不啊，你们回你们婆家住几天去吧。”“妈，我也不想住家里，可改改的奶奶家拆迁没地儿住，要不我出去租房子吧，那不得花钱呐。”哎，这事儿把文丽愁的睡不着了，一个劲儿的推同志：“你再帮我想想还能找谁。”同志就说：“要我说呀，这人呐就是让你们惯的，人家安置办不给他安排工作了吗？怎么就挑三拣四的，这儿不成那儿不是的？当几年兵怎么了？当过兵的人更应该懂得能吃苦啊。我看呢，就这思想不对头，好逸恶劳，分配哪儿就去哪儿不就得了吗？”文丽就说：“成成成，你去告诉刘强，你让他赶紧工作。我现在呀简直是看不得他，三十大几的人了，成天猫在家里头抽烟看电视，大白天的就跟燕妮，哎呦，那叫一个恶心人呐，真恨不得一脚踹他出去。”同志就笑了：“人家两口子也不犯法，你恶心什么呀？你好这口，看着舒坦，我知道。你看你看你，你又来劲是不是？”天亮了，又是烦恼的一天。晚上，文丽和燕妮在厨房交谈，燕妮就说：“我现在怎么觉得和刘强一点共同语言也找不着啊？他除了那事儿，根本什么事儿也不想干，跟头猪一样，除了吃就是睡。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早知道这样，嫁头猪也不嫁他呀。”文丽叹了口气说：“嗨，说那些有什么用啊？当初死气白赖的非跟着他好，那不是你呀？他现在难，你就多体谅他，好歹也得过日子，不是？这次找的活啊是司机，和刘强正对口，他应该能干好。”燕妮悠悠地说：“哎，我怎么着就找不着跟我爸爸一样的人呢？”文丽没好气地说：“你爸就好啊，你可

0: 真是不了解你爸。刘强进了厨房，呆站着。文丽关切地问：“单位怎么样？报到了吗？”“我没去。”文丽和燕妮都愣了。刘强又说：“我不想当司机。”燕妮急了：“为什么呀？你在部队不一直开车吗？啊？燕妮，是不是啊？”刘强紧皱着眉头说：“我出过车祸，死过人。”燕妮气得发抖，你怎么没告诉我呀？刘强不敢正视她，低声地说：“怕你担心。”文丽和燕妮不知说什么好了。文丽无奈地说：“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吧。”开饭了，一家人心情沉重，没人讲话。刘强吃两口饭，扔下筷子说：“我不饿，我出去办点事儿。”燕妮瞪着刘强说。又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喝酒去是吧？同志怒喝道：“刘强！”刘强站住，一脸的固执。同志阴沉着脸又说：“跟我过来。”同志一脸的威严说：“我不管你吃过多少苦，心里有多少委屈，你是个男人，你必须像个男人，你不能成天混吃等死，拿老婆孩子撒气，你得去工作，你得挣钱养家，你懂吗？”刘强生硬地说：“我当这么多年兵，什么道理我不懂？我懂。你告诉燕妮，我今天就搬出去住，混死混活，我不会连累他们娘俩的。”刘强说完就往外走。同志看着刘强气冲冲的背影，直发愣。燕妮在班上被同志叫到了办公室，她进来时看着同志刚放下电话，燕妮看着疲惫的同志，伤心地说。爸，我可真够不省心的，你说你当初生我干嘛？同志宽慰地说：“别那么悲观，你们恋爱结婚，感情基础是有的，老这么打呀吵了的，以前那些好时候都忘了，就觉得这个人呐，除了讨厌还是讨厌。爸，我真嫉妒我妈。”同志看着女儿说：“这话跟你妈说吧，她不定怎么恶心我呢。”这夫妻之间很难说什么好啊坏呀，我和你妈闹离婚那会儿，你都忘了？燕妮看着父亲，眼睛潮湿了，说道：“我没忘，可我从来就知道你和我妈压根儿就不会离婚。我妈她心里除了你就没有别的男人。”同志本以为燕妮要追问李天骄，有点回避，闻言恍惚了一下，听燕妮又说。我对刘强没那么容忍，我觉得自己呀，不那么爱刘强。同志愣了一下，说：“两个人的事儿啊，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同志拿出一笔钱，又说：“这是我这个月的奖金，租间房当过吧，像个家的样儿。有了家呀，让刘强负起责任来，他会成熟的。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燕妮和刘强的事儿按下了，又过了几个月，秋天到了，男方又有事儿了，他和苏哥要结婚了。这样，全家人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男方的婚姻问题。燕妮一脸疲惫地赶回来时，大家都聚齐了。男方见了燕妮，兴奋地喊：“大姐，苏哥，大姐来了。”同志接过话说：“你大姐呀，最愿意跟别人提起你们两个了。有这样的妹妹妹夫，她别提多骄傲了。”燕妮嗔怪地说。还说我呢，你和妈不也是吗？ 男方冲着苏哥说：“苏哥，你听见没有啊？家里对我多好啊！结婚以后啊，你可得对我好点儿。”苏哥老实地说：“我会的。”男方看着苏哥一阵伤感，不由得说：“这可不是说一句会的就行啊，要一辈子，不管遇着什么事儿。”苏哥认真地说：“我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爱一个女人是容易的，难的是一辈子爱一个女人，不爱别的女人。”全家人愣了一下，然后都笑了。男方瞪着苏哥说：“傻乎乎的，让你记住，谁让你说出来的呀？”燕妮就说：“妈，恭喜您得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文丽还没说话，燕妮起身说：“我回去了。”燕妮说完就走，文丽正想说什么，同志起身跟了出去。同志对燕妮说：“你呀，还跟小时候一样，什么事儿都拔尖儿。你妹妹要结婚了，你不高兴啊？”燕妮难受了说：“爸，我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我看着男方那么幸福，苏哥对男方那么好，我真受不了。爸，你说我这辈子怎么就那么倒霉呀？要学历没学历，要事业没事业，丈夫又那样。都怪你小时候那么惯我，什么也不教我，让我走弯路。”同志就说：“是是是，都怪爸。可你没听人说吗？30岁以前你什么都可以往父母身上推，30岁以后啊，那路的好坏都是你自己的，你不能再抱怨了，没时间了。”燕妮求助地看着父亲说：“爸，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刘强又欺负你了？”燕妮愁眉不展地说：“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他什么都干不好，什么都干不成，老是抱怨我，说我让他当兵，说我不让他早点回来，说我不帮他找工作，说我……哎，跟您说吧，爸，我跟他吵也吵累了，打也打皮他了。我现在呀，根本就不想回家，我见他就烦。”说了半天，你想怎么着啊？你们在一起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个感情基础……燕妮叹了口气说：“什么感情基础啊？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儿。结婚那么多年，可住在一起加起来也不过半年。我现在一点也不想想从前的事儿，一想就恶心。爸，我真的烦他了。我要说了，你们肯定又骂我。”同志急忙说：“刘强除了不上进，也没有太大的罪过，这日子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燕妮看着父亲说：“怎么跟您说呢？哎，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过日子就是混，我在班上就不想回家，其实他也不需要我，有我没我对他都一样。爸，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都30岁了，还老挨打。我要再这样下去，我还活着什么劲儿啊？”同志急了说：“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我想像你和妈妈那样，就是吵打骂也挂念着对方，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我想过你们这样的夫妻生活。”同志苦笑说：“我和你妈痛苦的时候，你哪知道啊？”燕妮固执地说：“我知道，起码我知道我妈爱你。可我现在真的不爱刘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爱是可以培养的，不是那样的。”路口到了，同志停下，看着燕妮走远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男方的房间床头的显眼处摆上了奶奶的遗像，男方坐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抱住膝盖，看着奶奶的照片，流着眼泪。文丽进来看着女儿，慢慢地坐下说：“别哭了啊，奶奶看你哭啊也会难受的。”男方吸着鼻子说：“ 别管我。

就是想哭。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想哭就哭过呀？文丽看着他说：“你是埋怨妈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啊一直有个结儿。成，今天晚上啊，妈和你把这个结儿打开。妈不要你带着怨恨嫁人。”男方抬头看着文丽说：“妈，您别对我这么客气，成吗？”你要拿我当你的亲闺女，您看我不顺眼，您骂呀打呀，您干嘛这么顺着我呀？看我的眼色，我在家里待着难受极了，像在旅馆。文丽愣了一下，伸手点了一下男方的脑袋，说：“住旅馆不收费呀，小没良心的。”男方开始还没当回事儿，文丽又点了一下，说：“你呀，要再说这种没良心的话。”我可真生气了啊！男方哭着笑了一下，眼泪笑了出来。文丽心疼地说：“哭哭笑笑的，几岁呀？刚才还跟那儿装老练呢，一会儿的功夫又成幼儿园小朋友了，改改都比你成熟。”男方终于靠到了文丽的肩上说：“妈，真想一辈子当小孩儿。”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我还以为我有学问的女儿能说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至理名言呢。妈，明天我结婚，你能听我的吗？文丽抚着女儿的肩说：“你的事儿你做主。我就想跟同学朋友在一起聚一聚，不想那么多不认识的人闹哄哄的。”文丽无言地揽过女儿说：“成，随你的便。”你高兴就成。到了晚上，文丽翻来覆去的又睡不着了，对同志说：“这孩子结婚起头就这么冷清，以后跟燕妮一样可怎么办呢？”嗨，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婚礼呀，不过就是个形式，心里舒坦比什么都强。别想那么多了，明天呢早点起来，高兴点，送女儿出门。文丽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又说：“哎，要这么多孩子干嘛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呐。”第二天上午，一身新娘子装束的男方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出来了，一辆出租车开来，苏哥下车，伸手挽住了男方，两个人上车。男方在车上回头招手，一脸幸福的笑容。车慢慢的远去了，燕妮、多多、大宝、改改都笑着冲车招手，而文丽和同志的眼睛却湿润了。男方的事儿办完了，燕妮又来事儿了，她起诉和刘强闹离婚了。在起诉之后，燕妮有意避开刘强，就和改改住回了家里。燕妮在房间里忙着收拾东西，她问文丽：“男方以后住咱家吗？”文丽说：“单位可能分房子吧，说是两居室的。”燕妮妒忌地说：“哎，男方的命真好，什么事儿都赶上了。”文丽说：“他还老觉得你命好呢。”

0: 通知了。刘强说：“你跟我回去，我缺心眼儿啊，再回去挨打去啊！我那天是喝醉了，脑袋里是空白，一失手，我以后不会了。”燕妮生气地说：“你多少次了啊？以后，以后，总是以后，我一次次的给你机会，你动手的时候就全忘了，没有以后了。”刘强怒火上升，喊道：“我不同意，你必须同意，我们没法过下去了。”那也不全怨我呀！你工作不好好干，对家对孩子你漠不关心，这还不算啊！你还跑到外面去找女人，呸！恶心死了！你还有脸来找我？刘强一听燕妮揭了他的短儿，立刻火冒三丈，喊道：“你就没错啊！两个人打仗就只怨我呀！你这个人呐，横行霸道惯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听你什么呀？”我想从部队早点回来，你偏让我提干，提个屁！要是早回来，能这下场吗？燕妮也提高了嗓门说：“你要是早表现好点，早提干了，没提呀，那是你无能。”刘强突然抬手一记耳光打在了燕妮的脸上，燕妮的嘴角流出了血。刘强转身骂骂咧咧地走了，文丽闻声出来，大怒。刘强，你个混蛋！多多，叫你爸去！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和文丽找到了刘强的住处。现在的刘强状态已经很不好，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见到同志和文丽，十分紧张，却耍横。我和童燕妮之间的事儿与你们无关，不用你们管。同志上前一把抓住刘强的前胸，说：“我教育教育自己的孩子总可以吧？”刘强说：“你……”同志一个耳光打去。你这个混账东西，今天我要好好的和你算算账。这是你打燕妮的，又一个耳光抽过去说，这是你找女人的，这是你对家庭孩子没半点责任心的。刘强退着，退到了一角，随手捡起了一把刀子，握在了手里。同志毫不畏惧地说，好啊，来吧，小子，你有这个胆量吗？刘强一下子扔掉刀子，说：“你是长辈，我不跟你动手，我保证，我改。”同志就说：“你给我听着，在你们的问题上，我不偏袒我的女儿，她身上有许多毛病，说话尖刻，得理不让人，但是她是一心一意和你过日子的。你复员回来心情不好，我们也理解，但是你不能把家庭当成出气筒。”刘强倔强地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啊。同志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打老婆啊，当过兵的人，连街道的老太太都懂得的道理，你不懂，你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对，我打你了，我一直把你当成孩子，在家里，在外人面前护着你，一次次的原谅你，你却是这么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我真后悔打你，打晚了。刘强低声地说："我错了，只要不离婚，我怎么认错都成。"同志冷冷地说："什么也不用说了，赶紧签字，我闺女一天也不跟你在一起过下去了。"在回来的路上，文丽憋了好久的一句话问了出来："除了离婚，就没别的办法了？"同志气呼呼地说："我也想再劝劝，可这小子……"简直就是个畜生，根本就没法说道理，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下去了。我都后悔呀，离晚了。文丽担心地说

0: 好容易男方结婚了，燕妮又，哎呦，这孩子从小心高，命怎么就这么不顺呢？同志安慰地说：“也别太灰心，不过30岁，路还长着呢。”文丽叹了口气说：“唉，男人30啊，那路才开始。”女人呐，过了30，谁还要啊？同志装着轻松的样子说："你45了，不也有小伙子死追吗？"燕妮又不显老，别那么悲观。文丽用手推了一下同志说："谁有小伙子追了？造谣啊你！"同志笑了一下说："得得得啊，不说你啊，这不说燕妮呢吗？你到底什么意见呢？"文丽沉默了半晌说。还是离吧，刘强这个混蛋呐，太不是东西了。燕妮跟着他呀，本来就太委屈了。我就是觉得呀，这孩子这么不顺，是不是我的原因呐？我当妈的怎么就这么没用啊？我最心疼的大女儿啊，这样。同志就说："要这么说呀，咱俩都别活了，不就是遇人不淑吗？"以后啊，他会接受教训的啊！沉默了片刻，文丽说："你说他俩真不行了，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同志看着文丽，不解地问："什么意思啊？""那咱俩那会儿不也打离婚，最后不也没离吗？"燕妮和刘强跟咱俩可不一样。刘强啊，就没有真正的爱过燕妮，怎么能跟你我比呢？我对你多实心眼儿啊！文丽看了同志一眼，撇了撇嘴，哼，还好意思说你呢。同志赶紧快步走了几步。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星期日，文丽和同志带着改改，提着刚买的一大堆东西，一起从街上回来。改改自己在前面跑，文丽和同志边走边为大宝的事儿争论着。文丽说："我看呐，得报理科，报数学系、计算机系，还有企业管理也挺热门的。"同志反驳着说："热门专业他也能考得上啊。"文丽不悦地说："你怎么小瞧自己的儿子？考理科毕业出来呀，到处抢着要，实在不行啊，还可以当老师啊。"同志没好气地说："哼，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好混呢？现在可不是以前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老师是混出来的？嗨，我没说你，就大宝这个成绩，也就是考个大专吧。哼。"还不一定啊，能考上，那上哪儿当老师去啊？啊，还是啊，报工科吧，工科的专业多，选择的余地大。文丽毫不让步地说："哎，不行不行，工科毕业生哪有好工作呀？大不了就去工厂。"同志就说："我不就是工厂的吗？在工厂搞技术有什么不好啊？"哎呦呵，就你们厂有什么好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同志生气了，说道："你怎么这么诽谤咱们厂啊？你吃的、穿的、用的，住这么大的房子，那都不是厂子给的呀。"文丽没搭理他，依然地说："我儿子就是不上工厂，工厂啊没有好工作，没前途。"同志生气地说："哼，这大宝啊叫你惯的呀，不好好学习，好吃懒做。"还想要好工作？你做梦去吧！啊，他学习不好啊，是随你的根儿。忘了你年轻的时候就不爱看书，让你看本书啊，那叫一个难，看不到2页就打呼噜了。你那叫什么书啊？苏联小说啊？看小说高考管用吗？要管用啊，咱儿子甭说上清华北大，哈佛都能上了。"文丽刚要发作。迎面走来了一位邻居，和他们打招呼。文丽和同志立刻脸上堆起了笑容，回答。邻居走过去，同志小声地嘟囔说："哼， 惯的呀，太不像话了，还不讲理。文丽生气的自己快步走到了前边，先行一步的文丽进了家门，听屋里静悄悄的，认为大宝在学习，挺高兴的，去厨房放下东西，又叫进门的同志别弄出声音。大宝的房间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大吼：啊啊，复仇，我真是个蠢材，我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文丽吓了一大跳，同志也吓了一跳，在门口站住了。大宝的房间里又传出了声音：荒淫的恶贼，狠心的、奸诈的、淫邪的、悖逆的恶贼啊，复仇啊！文丽这回听出是大宝的声音，蹑手蹑脚的悄悄的走到了大宝房间的门外，细心的听着。屋里大宝咳了几声，又唱了起来：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依然没有你。哦哦哦！文丽火了，推开房门喊大宝，大宝像没听见一样，仍然陶醉着唱着。文丽厉声地喊：你不看书，不做功课，你疯什么的你啊！大宝张着双臂，对着窗子高声地朗读着：啊，母亲，为了上帝的慈悲，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以为我这一番话只是出于疯狂，不是真的对你的过失而发。文丽发愣地看了大宝半天，大宝这才发现了文丽，问道：妈，你说什么呀？文丽气恼地问：你在瞎说什么呀？大宝连忙说：我在复习功课呢，你唠叨什么呀？快忙你自己的去吧，别在这儿干扰我啊。好好好。却拿起制氧机又问：这制氧机你用了吗？啊？文丽说着接上管子，又说：把这两种药粉放进去，再加水，很容易，用这个管子插到鼻子里，你试试啊。大宝立刻说：哎呀，用它，它会把我这刘德华的鼻子给弄变形的。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天是寒流的发作期，文丽从外面回来，冻得哆嗦。可是庄嫂却拉住文丽，小声地说：哎，昨儿啊，就想跟你说呢，昨天晚上啊，我上平台浇花，远远的看见大宝，听见他呀嘤嘤的哭，我就喊了声大宝，他好像没听见似的，我正想劝劝他吧，嘿，他又嘿嘿的笑了老半天，喊他他也不理我，你说他脑子怎么了呀？文丽不说什么了，腾腾腾的快步走回去，庄嫂在后面叫着：哎哎，可别打孩子啊，你家大宝啊娇贵。同志在屋里躺着看报，文丽走进来说：大宝这两天呢神神经经的，你们家遗传的精神病发作了吧？同志不悦地说：你们家才遗传神经病呢。同志放下报纸又说：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是活着还是死，他得考虑考虑。文丽大吃一惊说：什么？他想死？是不是咱们把孩子逼得太紧了？现在报上啊经常报道中学生自杀的事儿呢。同志不屑地说：就大宝？哎呦，别大惊小怪的啊，他那是故作惊人之语。 文丽担心地说：“那也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今天庄嫂也跟我说，她看见大宝在楼上的平台上又哭又笑的，孩子这时候啊压力大，别是精神出了毛病吧？”同志的心里一惊，反驳地说：“不可能，我儿子坚强着呢，怎么可能神经病呢？”文丽转身出了门，悄悄地来到了大宝的房门外，把耳朵贴在大宝的门上，听大宝的屋里断断续续地传出的声音。走进我的坟墓里去，但愿我也能够向着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文丽刚要敲门，想了想，停住手，干脆推门进了屋。看见大宝对着桌上的一面镜子在笑，挤眉弄眼的笑得一脸的傻相。大宝在镜子里看见文丽，回头就问：“妈，你还没睡？”“大宝，你干嘛呢你呀？”“复习呀。”“你跟谁说话呢？”“我没说话呀。”“你好好看书，早点休息啊，别想别的啊，妈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知道了。要是有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儿子，就等于没儿子，行了吧？”“牛奶和口服液都喝了吗？”“哎呀，喝了，你快走吧，别影响我了。”文丽退出门，回到了房间，叹了口气说：“哎，他一会儿啊说，一会儿啊笑，笑得我这心里啊直害怕。明儿啊，咱俩去找大夫问问吧。”同志没好气地说：“找什么大夫啊？明天我跟他谈。”“你懂什么呀？你除了骂就是损，净给孩子施加压力，不成，你不成。”“我懂什么？我们厂有多少轻工啊？哪个对我不是服服帖帖的？我告诉你啊，对付半大小子，我比你有经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大宝都19了，成年人了，你不能拿对付小学生的办法管大宝，懂不懂啊？”“哎呦，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呀。我可先说下啊，这孩子要出什么事儿，你得负责任。”同志白了文丽一眼说：“我儿子我不负责任谁负责啊？赶紧睡吧啊，这段时间呢，让你给闹的一晚上啊净做噩梦了。”文丽嘻嘻的笑着说：“我说你这呼噜怎么直变调呢？”同志找到了和大宝谈话的机会，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宝一直心不在焉，嘴里念念叨叨的。等大宝放下饭碗回到自己房间了，文丽就使眼色，同志起身，文丽跟着起身，同志拦住文丽说：“让我自己跟他谈，你在呀，他就装小撒娇，你别进去。”大宝见父亲进了自己的房间，就不耐烦地说：“爸，我要复习功课。”同志上手就给了儿子一巴掌说：“跟老子瞪什么眼呢？坐直了。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你像个男人吗你？”大宝坐直了，满脸的郁闷，嘀咕着说：“直着腰能复习功课吗？什么也不懂，净瞎添乱。”同志指着他说：“你现在复习功课的吗？啊，你现在听你老子训话，坐直了。你忙，谁不忙啊？凭什么大家就该放下自己的事儿为你忙啊？从今天起，你一点特权都没有了。不就是一高考生吗？学生学习毕业参加考试理所当然，有什么可特殊的？”大宝露出了笑容说：“爸，您这话甭对我说，对我妈说呀，我这也烦着呢，成天盯着我啊，弄得跟个病人似的。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要是考得不理想啊，我其实还真没什么，可我妈她受得了吗？爸，你带我妈去看个心理医生吧，我觉得呀，他八成神经有问题。”在门外偷听的文丽听得一愣，气得刚想要砸门，听同志说：“你才神经病呢，你妈为你可是呕心沥血，你敢对你妈不好，我剥你的皮。”“啊，得得得，爸，你找我到底要说什么呀？我这时间可宝贵，我还要复习呢。志愿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大宝拿腔拿调地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你废话！”大宝吊儿郎当地说：“爸， 你对我的态度能不能好点儿？怎么一见我姐就慈眉善目的，一见我就跟阶级敌人似的？我抗议啊！同志用手敲了一下大宝的脑袋，说：“抗什么议呀？赶紧的！”大宝低下头说：“我想报考电影学院。”同志没听懂，问：“电影学院干嘛？放电影啊？什么放电影啊？得得得，老爸你也忒土了，不跟你说了。我妈可能还知道。”门被推开了，文丽冲进来就喊：“什么什么？”电影学院那是干嘛的呀？文丽又冲着同志发作：“你看你，我就知道这孩子不走正道，你也不管。我说他那几天疯疯癫癫的，在那念什么呢？你说我没听懂，你怎么也不懂啊？那还不是学过几天，English 吗？”同志就说：“哪儿跟哪儿啊？”大宝摊开手，做了一个戏剧化的夸张的动作，说：“你看你们哈，你们这态度。”我不说吧，你们非让我说；我说实话了吧，你们又这态度，什么也不懂，瞎急什么呀？同志上前就是一巴掌，说：“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演戏吗？我问你，你是怎么突然想起考这个了？咱家祖宗八辈儿也没出什么个演艺人才呀。”大宝就说：“那就不能从我这辈子改变呐，爸妈，我真的喜欢干这个，你们就让我试试吧。”文丽赶紧说：“哎呦，宝啊，咱得选好一点的学科呀，学点正经的专业呀，学个数学呀、物理呀，还有计算机呀，世界科技的领先技术，将来大有前途，工作也好找。那当演员啊，那叫什么专业呀？那还用上大学呀？”同志也说：“就是考上了也没前途。”爸，你懂不懂啊？艺术那也叫一个学科，怎么就没前途了？我热爱艺术，我也有艺术才能，没准啊，一不小心就成功了，我就是名人了。同志气得再次抬手，文丽忙拦住。同志回头责怪文丽说：“你看你教育的好儿子啊，成天呢就想着不劳而获挣大钱，他想得美。”大宝就喊了起来：“我就想当明星，怎么了？我就要报考电影学院，那是我的理想，你们别想阻止我。”同志气急道：“你敢去，我打断你的腿！你敢打我，我就从这跳下去！”大宝说着就要上窗台，文丽吓得跑上去抱着大宝：“童子，快抓住他呀！你不要儿子了！”同志就说：“不理他，看他跳。他要真跳下去啊，他考什么我都不管。”文丽瞪着同志，愣要拽下大宝。大宝挣脱文丽，对他们嚷道：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家长那一套？我成年了，我有我的自主权。大宝说着夺门而出，跑掉了。文丽和同志傻眼了，两个人相对的站着，说不出话来。同志半天缓过劲儿来说：“哎，要不让孩子试试？不成，耽误时间。你没看前院那小子也是五迷三道的，非要考导演，结果怎么着啊？连考3年文化课全落下了。他要真想做呀，就让他做吧。失败了也怨不得父母，对他呀也是一个教训。”哎呦，你还真开通啊！不行，我找学校去。文丽说着出门了。同志一屁股坐下，翻着儿子桌子上的剧本看了起来。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真的去找了大宝的学校，但是满脸愁容的样子回来了。看燕妮也在。 坐在沙发上，不等歇顺了气儿，就说：“他们班主任说了，照大宝的成绩啊，考重点是不行。普通院校呢，大本在边缘，可上可下的。艺术院校啊，文化课分数线低，倒也是个路子。还说艺术院校是提前录取，不影响再报普通院校，建议让大宝试试。还说就是家长要做好心理准备，考专业课呀，要耽误一些时间。”燕妮担心地说：“那他要是考不上，不影响高考吗？这时间多紧呢。”燕妮叹着气说：“我也这么说呀，可这孩子，哎，你爸有办法，让他管吧。”同志拍拍剧本说：“管什么管呢？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我说呀，咱就让他试试。我看这剧本啊，写的还真不错，莎士比亚。好像毛主席也看过的，恩格斯还说写作要莎士比亚化呢。”文丽没了主意说：“那就试试，也没准啊能考上。要说咱大宝还真有点小聪明，不说长得像刘德华，那也能唱能跳的啊。对了，演节目啊还得过奖呢。嗨，那是啥时候的事儿啊？那是在场幼儿园的时候啊。”同志和燕妮都笑了，文丽发愁了，说：“要不找个老师给辅导辅导？”燕妮就说：“咱也不认识文艺界人士啊，我就认识一个拉二胡的。大宝要考二胡吗？”正说着，大宝蔫蔫的进来了，一进门就绷着脸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也甭撵我，我是回来拿东西的，我住我同学家去。从今往后啊，你们算没我这个儿子了。”燕妮就说：“哎，成了成了，那儿演小品呢，演技也就一般般吧。你不就想考表演系吗？考吧，爸妈都同意了，还说要给你找老师呢。”“哎，表演系考二胡吗？我认识一老头，二胡拉的呀，还成。”大宝兴奋地说：“真的？哎呦，我这都准备好了。我爸要再打我，我就一声呐喊，我同学蜂拥而至，劫法场。”同志故意虎着脸说：“小子，聚众造反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考，咱就当回事儿，认真考，甭再三天新鲜劲儿一过，又成天睡大觉了。怎么可能呢？这是我一生的理想，我学别的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这一上舞台呀，哎呦，特兴奋。我好几个老师都说我有表演天赋，没准啊就是中国的马龙白兰度呢。”大宝看了几个人都不懂，就说：“你们不懂吧？哎呀，不懂算了。”文丽起身就说：“你妈是不懂，这监督你学习的任务啊就交给你爸了，人家好歹啊还会吹个口哨什么的，文革的时候啊还会唱样板戏，听说在三线呢，那沙家浜和阿庆嫂一段智斗对唱传为经典呢。”同志尴尬了说：“去去去，这哪儿跟哪儿啊。”大宝就说：“就是样板戏，那是唱戏的，跟我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表演的是话剧小品，妈您甭瞎掺和。”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春天了，文丽和同志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等着去参加考试的大宝。文丽说：“回来呀，啥也别问，装不知道。”同志点点头：“我知道，不给他增加心理负担，继续努力。可这事儿能不影响他情绪吗？”哎，好像回来了。外边门响，文丽和同志抢着冲出厨房去开门。两个人来到客厅，大宝已经进了门。文丽假装没事儿的样子说：“哎呀，回来了，准备吃饭吧。”同志也装着笑脸说：“哎，大宝，来帮爸爸把桌子擦一擦。”大宝有点奇怪的看着他们的笑脸，没说话，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和同志无奈地相对看看，然后摆好饭桌，三个人坐下吃饭。文丽给大宝夹菜说：“大宝啊， 妈妈今天啊买的新鲜的香椿芽可香了。同志也给大宝夹了菜，说：“大宝，爸爸做的呀苏鲫鱼可好吃了，来尝尝。”大宝终于耐不住了，突然问：“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你们不是老想管我吗？管呢，问呢？告诉你们，我没考上，第一轮就给淘汰下来了。我灰溜溜的回来了，你们有先见之明是吧？你们得意了是吧？”大宝说着跑回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传出了歌声。文丽悄悄地推开了大宝的房门，只见大宝在看书。文丽走近，大宝回头看见文丽说：“好了好了，我要看书了，耽误了这么多天，数学都落下了，真是划不来呀。”看着大宝埋头看书，文丽出了门，一颗心也放了下来。大宝高考结束的时候，就到了夏天了，南方回来了，告诉家里他和苏哥再去做美国读博士的准备，这次回来也是和家里人告别的。大宝凑过去说：“哎，二姐，跟姐夫说一声，把我也办美国去得了。”“你去美国干嘛呀？好莱坞啊？百老汇也成啊。”南方停了手，看着大宝说：“你这演员梦啊还没死心啊？还逗你玩，瞧把你吓的。我去美国干什么不成啊？你帮帮我。”“成啊，考个托福600分再说吧。”“我要托福，我还托你干什么呀？还600分。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等录取通知书吧。”“我就是怕学校不理想，妈受不了。”南方没好气地说：“你就是文盲，妈也受得了。你在妈心里是什么地位啊？真是的。”“切，美国读博士了还跟我比，小心眼儿。”文丽推门进来，大包小包的放了一沙发。南方和大宝就问：“妈，这什么呀？”文丽兴冲冲的对南方说：“这都是给你买的，美国呀东西多贵呀，多带点儿。”文丽开始展示她的采购成果，说：“你看这套夏装的颜色挺不错的，还有这套，我看呐，这个领子挺好看啊，这个小短袖的多精神啊。”南方却说：“妈，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这能穿得出去吗？”文丽小心翼翼地问：“这穿不出去呀？这左一个花右一个结儿的多俗啊，穿出去也不让人笑话呀，整个一个农村的傻大姐。”文丽懵了半晌才说：“我还是挑最新潮买的，要不我明天去换个别的样的。”南方不耐烦了，说：“行了，别换了，再换的也是一个俗。”文丽又掏出了两大瓶雀巢咖啡来说：“这个不俗吧，速溶咖啡，花兑换券买的，不用煮，喝着多方便呢。”南方无奈地说：“妈，这两个大玻璃瓶子多沉呐，在美国呀这些东西很便宜，你看这不就是美国来的吗？我不带。”文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不带。”文丽生气了，掉头进了卧室，想一想又出来地说：“看不惯妈呀，你可以走，我们的事儿你也不用管。”南方抬头看着文丽说：“你这才说出心里话了，你们的事儿？是啊，我对你从来都是外人，家里的事儿从来都跟我没关系。”文丽伤心了说：“你这诚心找茬吧，我对你有什么不道的呀，你这种态度。”南方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儿，说：“你太好了，好的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的身份是干嘛的。我是你女儿吗？你是我妈妈吗？”“南方，我知道你读书多，可读再多的书，那心眼儿别老跟家里使。”“什么叫使心眼儿啊？燕妮大宝他们怎么折腾都没事儿，你看着都乐，我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有心计的，是不是妈？我看着你都替你累得慌，你是不是见天盼着我赶紧走啊？”文丽又气又伤心地说：“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一句话就是一把刀啊，妈到底做错什么了让你这么恨我呀？”南方的眼睛潮湿了， 但倔头倔脑的，一句话也不说。同志过来把文丽推回到卧室说：“别嚷嚷，别嚷嚷。”南方啊。

0: 来，坐一会儿。男方坐在了同志的身旁，同志就说：“男方啊，就要走了，是不是心里不太痛快呀？怎么每次分开都和妈妈吵呢？”男方已经泣不成声了，同志就说：“告诉爸爸为什么。”男方流着泪说：“我就要离开家，离开妈妈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见妈那殷勤劲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她要是跟你对大宝那样，上去一巴掌一脚的，我倒舒坦了。爸，我妈她真拿我当外人，从小到大一直这样。同志就说：“你这才小心眼儿呢。”男方突然喊：“你们干嘛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把我送到我奶奶家去？”同志愣了一下，问。你一直为这个恨你妈妈？男方流着泪说：“我不该恨吗？你们要是爱我，我那么小，怎么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安全感。我到现在做梦还梦到我妈妈不要我了，往外推我。”同志难过了，抓住男方的手说：“这不能怪你妈，要怪呀，怪爸爸。你妈怀你的时候啊。”吃不下东西，缺乏营养，那脚肿的呀，鞋都穿不上，有高血压。生你的时候啊，非常危险，孕妇和婴儿都可能死亡。大夫问我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我那时候很害怕，我说要大人，可你妈死活不同意，一定要生下你。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难过了，抓住男方的手说：“这不能怪你妈，要怪怪爸爸。你妈怀你的时候啊，吃不下东西，缺乏营养。”脚肿的呀，鞋都穿不上，有高血压，生你的时候啊非常危险，孕妇和婴儿都可能死亡。大夫问我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我那时很害怕，我说要大人，可你妈死活不同意，一定要生下你。男方就说：“可是，为什么生了我却不养我呀？”同志耐心地说。那是困难时期，你妈妈身体那么不好，我们想你到了老家可能会吃上一顿饱饭，就把你送到了奶奶家。你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心呐，没停地挂念你。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心里的这份愧疚。这两天知道你要走了，你妈妈夜里睡不着。他买了那么多的东西，可能不合你的心意，可每一件东西呀，都是他的心血呀。男方又一次流泪了。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男方啊，你这辈子可以不爱这个家，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爱你的妈妈。你妈妈为你们真是操碎了心呐。”男方在外面默默地流泪，文丽在卧室里悄悄地抽泣。到了晚上，文丽和同志躺在床上，文丽红着眼睛说：“你说那会儿忍一忍，孩子搁家里也就一块养了，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记仇，他会不会一辈子都恨我呀？”同志就说：“你现在说这话，那时候……让你多带一带孩子，哎呦，要你的命啊！”文丽的眼泪唰的流下来。我已经够自责的了，你还那揭我的短儿。男方他这辈子要不原谅。

0: 看我还活着什么劲儿啊？同志揽过文丽说：“傻老婆子，男方也不是傻子，你这几年对他怎么样啊？他心里能不知道啊？他这是要走了，心里难受，自己跟自个儿在那拧巴呢。要能退回去，我绝不会送他走啊！退回去，往哪儿退呀？”门被推开了，男方流着眼泪站在门口。文丽和同志不约而同地欠身，同志就说："哟，男方啊，怎么了？
1: 我明天，我就要走了。
0: 文丽就说："那就快点休息吧，
1: 妈，我睡不着。
0: 妈也睡不着。"男方也不说话，一步步地走到文丽的床边，他一下子钻进了文丽的被窝里。文丽紧紧地搂住女儿，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同志抱着被子，轻轻地走出去，关上了卧室的门。第二天，一架波音客机飞上蓝天，带男方去了美国。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和文丽等到大宝回来，文丽赶紧关上电视，紧张注视着大宝问："怎么样，发榜了吗？"大宝懒洋洋地拿出录取通知书递给文丽，文丽接过来看是北京工学院机械分院，就说："行啊，到底跟你爸学了一个专业。"大宝心灰意冷地说："破学校。"3年制大专在顺义，孩子们的事儿告一段落了。同志又有事儿了，他退休了，一下子闲下来。同志不能适应，待着还老犯困。这会儿，同志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直打盹儿。屋外传来动静，听文丽说，不知道在不在，我给你看看。文丽进门。同志腾的醒了，文丽就说："老常和老黄来看你。"同志赶紧摆手，压低声音说："说我不在，说我出差去了。"文丽一愣，说："出什么差呀？老糊涂了吧？不退休了吗？"同志蔫了一下，说："那就说我到图书馆去了。哎，对对对，明天我就办个图书证，我天天去图书馆。"文丽瞪了同志一眼。出门就说："他不在，可能是跟大庄钓鱼去了吧。"哎呦，一天呐能钓5、6斤鱼呢，都吃不了，冰箱也放不下。下回呀，给你带点去。同志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发呆。文丽进来，同志懒懒地说："撒谎你都不会撒，这大冷天上哪儿钓鱼去？"文丽看着同志不死不活的样子，就来气："那你把那词儿编好了，放在我手边，我好照着说呀，省得你见天抱怨。"文丽说着，开始收拾屋子，不停地从同志身边走过，老嫌他碍事儿，不断地碰他的腿呀、脚啊，急了就说："让开让开，这腿伸这么长干嘛？"同志就说："我这忙着呢，我要看书写书呢。"文丽嘲笑道："哟，想当作家呀？写什么呀？武侠、言情？"同志没好气地说："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简直没法沟通。什么武侠、言情？我写回忆录。"哎呦，你写回忆录？你参加过长征，还是打过日本，还是抗美援朝啊？回忆什么呀？哦，回忆一代天骄。"同志忽地发作了，把书啪的一扔，说："有完没完呐？大事小事你就唠叨，你说没说烦呐？啊，我听着可都听够了，你要再这么唠里唠叨的，我可出去了啊！"文丽上前猛推同志说："走啊，赶紧走啊，我这正闲挤得慌呢，快走！"同志一听这话，咣当的往床上一躺，说："干嘛走啊？这我家。"文丽看看表，说："你家待着成啊，可不许乱说乱动， 待会儿啊，我学生来，你甭添乱。同志一听急了，得得得，我走。哎呦，我受不了那帮毛孩子，我现在做梦啊都是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你成天教这个，你能不弱智吗？文丽给了同志一巴掌，说：“你才弱智呢！”同志走在街上站住了，他没地方去，远远的看见熟人就想绕道，但绕了道依然能撞到熟人，还客气的喊他童厂长。同志就说：“嗨，什么厂长啊，退休了。”又碰到熟人就赶紧走开，想一想，得又回家了。文丽在家里给几个孩子做家教，教数学，客厅里放一块小黑板，文丽非常耐心地在黑板上写字。同志推门进来，几个孩子一起回头喊爷爷好，同志就说啊，好好好。文丽回过头问，怎么又回来了？上厕所。同志说着钻进卧室。厕所在哪儿呢？几个孩子叽叽嘎嘎的乐，爷爷在床上上厕所。同志拿份报纸出来，瞪着几个孩子说：“去，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啊，瞧你们这老奶奶教的这是什么呀？”文丽白了他一眼说：“你别捣乱啊。”同志钻进厕所，文丽继续教孩子们十二是三的几倍呀？啊，同志的头就大了。从厕所出来，走进卧室，背后就有眼睛似的。文丽跟着就进屋说：“上完厕所就上床啊？”啊，同志猛的一个蹦高，钻到了床上，连鞋带袜子，三下两下的拽着被子全蒙头上，在被窝里叫着：“我就这么着，我就这么着。”文丽看着同志直发傻，孩子们跟进来，头挨着头看着在床上撒泼的同志。一个孩子说：“爷爷是神经病吧？”同志呼的拉下被子，大喝一声：“小兔崽子，谁神经病？”孩子们呼呼啦啦的吓跑了。这基本上就是同志退休后的闹心生活。没办法，同志还是去找大庄。大庄开了门说：“哎呦，我当是谁呢？进来吧。”同志一进屋，见庄嫂光着膀子，背对着门，肩背处几只拔火罐吸在身上。大庄正在给庄嫂拔火罐，庄嫂就说：“童子，快坐吧。”大庄啊，你倒是给我披上件衣裳啊，你说来客人了，我这样多不雅观呢。大庄去拿衣服，嘴里小声的嘟囔着：“谁稀罕看你呀，披上衣服，披上衣服咋治病啊？”同志赶紧岔开话题说：“哎呦，大庄行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庄嫂啊，这大庄是真心疼你呀。”庄嫂心里很受用，嘴上却说：“以前呢，我拿刀杀了他的心都有，这后半辈子才算是有点人样，可是哪比得上人家文丽疼你呀。”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起床穿了衣服，吩咐大庄说：“屋里你收拾一下啊，童子你坐啊。”大庄赶紧说：“好好玩，玩痛快了，赢了都你的，输了算我的。”庄嫂出门了， 同志笑得直不起腰，说：“你个老东西，你是不是蔫了？声音都娘娘腔了，整个一个老太监。”大庄就说：“嗨，老太太了，说一句甜和人的话死不了人，你为啥成天跟你老婆斗嘴呀？不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勇吗？有啥劲呢？”同志坐下说：“哎，我老婆呀，要跟你老婆一样好打麻将什么的，我在家也能清闲一会儿。这成天不弄帮孩子玩，就家猫似的看电视，老在我眼前晃。哎呦，这叫一个烦呐！我这儿的一举一动都跟安上了监视器似的，上个厕所也唠叨。跟你说啊，真恨不得拿根针呐，把他那嘴给缝上。你不能把老婆当敌人啊，你得当相依为命的老伴儿。你就设想自己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或者四面环岛的孤岛上，就你和老伴儿两个人，这时候你咋办？得，你杀了我吧，我宁可找条鲨鱼当伴儿。”同志看着墙上大钟老两口四处旅游拍的照片说：“你说你们这老两口啊，这一辈子也没怎么爱过，怎么老了老了倒像谈上恋爱了？”大庄看着老伴的照片有点感慨地说：“哎，老太太也不容易啊，跟我这么个贼招女人待见的主，真不知道啊这些年她是怎么受过来的。谢谢谢，假惺惺的。哎，我这是真心诚意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欠她太多，欠的总要还，你也一样。我欠谁啊？我谁也不欠。哎，没良心啊。哎，说实话，我以前呢也觉得有点亏欠文丽，可这几年我也没少受罪呀。要说亏欠呢，不定谁欠谁的呢。你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从同志退休以后，文丽对燕妮抱怨的次数就多了。这天文丽又抱怨上了：“你爸呀，一天到晚跟闹猫似的，在琢磨着厂里能返聘他呢，也不想想这厂子现在搞合资，什么什么什么都现代化了，这紧着裁员还裁不完呢，他老脑筋旧思想的有什么用啊？看大门都用不上他了，他还不知道呢。你爸这辈子啊，心比天高，命啊比咱这楼也高不到哪儿去。要不他怎么恨我呢？老说我文革的时候耽误他提拔了，要不现在怎么也得当个局长，说当了局长啊就65才退。哎，你说嘿，就你爸这种官迷，这才是个副厂长退下来就这么难受，真当个局长什么的，他要退下来还不得要他的命啊。你说我刚认识他那会儿，怎么就没看出这老东西官瘾那么大呢？”燕妮笑了说：“妈，我爸他现在呀有点像你，像你神经那会儿。”文丽就急忙说：“哎，我什么时候神经了？听你爸胡说。”燕妮看着文丽直笑。文丽拍了燕妮一下说：“瞎笑什么？你自己的事儿怎么样了？”燕妮得意地说：“你闺女一无文凭，二无关系，全凭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也算混的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了。”文丽看着女儿说：“妮儿啊，从小我就知道你准行。”文丽说着眼睛潮湿了，燕妮也难过了。“妈，挺高兴的，干嘛呀？”文丽用手背擦了一下脸说：“真不容易呀，妈高兴。改改的学习也挺好的，刘强常来看改改吧。”燕妮一听提到刘强就沉下脸说：“提他干嘛？”文丽关心地说：“你个人的事儿怎么想啊？你都32了还不想啊？要我说呀，你这个年龄还带着个孩子，条件呢是差了点，就别那么挑了，找个岁数大点的二婚的，对孩子好啊就成，过日子呗。”燕妮不耐烦地说：“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这辈子不会跟您一样，我要事业 也要过得舒舒坦坦的。

0: 文丽看着燕妮笑了说：“哎，我像你这岁数啊，也这么想过。”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大庄找了个事儿，把同志叫到了小饭馆坐下。大庄就指手画脚地告诉同志自己的计划：“哎，你不正愁没事干吗？这事儿啊，挺适合你，也适合我，咱老哥俩啊一起干。”同志跟着兴奋了。那具体说说，说白了吧，有个小厂就是看中了你国营大厂厂领导的身份了，想拉大旗做虎皮，吓唬吓唬那帮老外。他们那家小厂啊，说破天儿也没人知道啊。一提咱们厂，人家老外就点头，人家能查到咱们厂的资料，你的名字人家也知道。真的假的？听着邪乎啊，蒙你干嘛？咱厂啊，国内同行业里排名也靠前，老外当然知道。那到底让咱们干嘛呀？当名誉厂长，要不就是顾问，参加谈判，见了老外摆摆谱，拿出国营大厂领导的架势，就这个。要是违法乱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别老了老了，弄一身骚。你违什么法呀？你一句假话都不说，一分钱的脏钱都不拿，那惹什么骚啊？得，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干吧。什么时候上班啊？现在就可以呀，人家是求贤若渴，你现在上班就成。那等什么呀？走啊！大庄按住同志说：“看你急的，月薪多少钱你能接受啊？”嗨，什么钱呢？只要有事儿做，倒给钱我都干。我家里待着，我都快长霉了。我，大庄嘿嘿的笑着说：“不给钱哪成啊？我还不干呢，怎么着，月薪也得千八百的吧？”文丽捧着饭碗，正在看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同志推门进来了。文丽正笑得前仰后合，见了同志就问。怎么才回来呀？哎，这个秃头啊，就是李东宝，他怎么那么像你呀？别是你们家亲戚吧？哎，打电话问问姓什么。同志要上班了，心情好，也坐下来看了几眼，也发愣了，说：“嘿嘿，还真是有点像啊，真不像话，怎么让我们家亲戚演这么个二椅子？”文丽上手拨了同志的脸，说：“嘿，你这头发呀，要这么着，再穿件花衬衫，再留个小胡子，那说话的声音呢，再嗲一点儿。哎，对了，真像，就是老点儿，胖点儿。”同志打掉文丽的手，说：“对，就穿成那样，明天上班去。”文丽愣了一下，“你上班？”同志就说了大庄找他的事儿。文丽就说：“当挂名厂长啊，呵，还真拿你当根葱了。”同志一笑，吹起了口哨去厕所。文丽一愣，想到：“可有年头没听着老东西吹口哨了，这老东西看来是真想工作呀。”可是，同志工作的梦在3天后就破灭了。同志和大庄都上当了。同志惨了点儿，向燕妮借了8000块钱，买了那家小厂的股票，就这样被骗了。事情弄成这样，弄得同志天天说上班往外躲，但还是被文丽知道了。文丽在小饭馆捉到了在闷头喝酒的同志，揪着同志往家走。同志半醒半醉的，有点成心。老是原地的转圈儿，不往前走，一边叨咕着说：“不，我不回家。”文丽生气地说：“你不回家，我就不找你算账了，是吧？你要不把这件事说清楚了，我跟你没完。”同志无奈地说：“我自己都糊涂着呢，我怎么跟你说清楚啊？”文丽心疼地说：“8000块钱呢，燕妮吃糠咽。”

0: 同志说你拉大旗做虎皮你。行，那就算我错了，成吗？哎呦，你真是气死我了！行，那8000块钱啊，就当给你治神经病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今天啊，咱们这一大家子总算聚齐了，来，让我们为新年干杯！小明啊，你期末考试怎么样啊？
3: 还行还行，爷爷。
2: 小丽啊，你工作还好吧？
4: 哎，老爷，我正忙着呢。
2: 小宝，看你玩游戏玩的，这眼睛度数又深了吧？
5: 哎呀，又死了！老爷，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啊，你们就和手机过吧。
6: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和你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别让手机控断了沟通路。
7: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程咬金牵着马来到这大院这儿，一看院子里边一伙年轻人正在那儿练武术，程咬金牵着马就进来了，倒把着手站在那儿瞅这伙年轻人在那儿练。他一看有两个年轻人呐，正在底下打拳，靠到身边这一堆年轻人，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在这看。程咬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嘿嘿，这武术练得不怎么样。”程爷那是大嗓门啊，他虽然是不经心的说了这么一句，身旁的年轻人可就听见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回头：“爷，我说你干什么呢？”“哇啊，走道呢。”“你看着怎么的，他这武术不怎么的呀？”“那可不，我一瞧他这拳脚啊，学的多说俩月，没太多日子。”“嘿，瞧这意思你挺行家。”“那什么话，不是行家能说这话吗？”“好，给你看看练得好的。”“我说大龙二虎下去，来个单刀对话枪。”一说大龙二虎，一看有两个年轻的，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下去了。呼，这二位一个抄起花枪来，一个提了起一把单刀来，到场子底下两人枪对刀，你瞧这俩比刚才那俩打拳的可强多了。但是这个单刀对花枪啊，一瞅你就明白这是套路活，就是他不是真正打，而是按照固定的招数，在这两个人走的是套子。程咬金明白这个，但这套子走得很熟。两人打到非常热闹的地方，这伙看热闹的小伙在旁边就跟着吼：“好好好啊，鼓掌，哇，好。”别人都喊完了好了，程爷跟着接了一句：“好个屁。”哎，旁边这一看，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怎么着，我这么说话怎么的了？”“你怎么说好个屁？”“他就是好个屁，这玩意儿好使吗？啊，就这刀，就这枪，这刀是花架子，没用。真要是疆场上打起仗来，用不上这玩意儿。”他这一个好个屁呀、啊、那练枪的跟练刀的俩人呢都收住了。这大龙跟二虎俩人过来了。“哎，我说你姓什么？”“程咬金。”“是您问我姓什么干嘛？”“我就在这站这儿看个热闹，还至于把名姓都报出来吗？”“哎，我得问问你啊，我们两个在那儿练，你说我们两个好个屁，那就说明你会练呗。”“不客气，多少明白点儿。”“哦，你多少明白点儿，你下去你练一趟，我们看看怎么样。”“我练一趟啊，我想跟你们练一趟。我现在有点累，你瞧那我马没？我那马上面挂那斧子，那就是我的。”这几个小伙子一看马上挂那斧子，车轮斧，心想：“哎呦，这小子看来真是练家子，这家伙事儿还带着呢。”“哎，你把那斧子甩他给我们瞧瞧。”“甩他给你们瞧瞧？哦，我黑不说白不说，走道在这路过，看你们练两下子，说你们练的不怎么样，你们就让我给你们耍一趟，给你们瞧瞧。你以为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啊？我是靠这卖钱的，没工夫伺候你们。那你没工夫伺候我们，干嘛在这跟我们等于喊道好，说我们好个屁？你们这几个小子想长长见识，开开眼，想看看吗？想看看？告诉你们，我是走道的，走到这儿我累了，肚子我也饿了，现在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地方还没有饭店， 你说这穷乡僻壤，这村子里边怎么连个开小饭店的人都没有？你要是管我顿饭，我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给你们练一趟。这大龙跟二虎两人一听，行哎，我说啊，你等着，我们这饭马上就来了。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喊：“饭来啦！”进来两个人，挑着两副挑子。头前这位呢，挑着两桶，里边是大米小豆干饭；后边这位呢，挑着两桶，都是前边一桶是清炖牛肉，后边那桶是白菜豆腐，还提了一个瓦罐子，瓦罐子里边是老腌咸菜条，把这东西往这一撂，紧跟着有人挎一筐跟进来了，这里边都是碗的筷子的，来吧来吧来吧，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大伙稀里糊涂都过来。这大龙就说了，哎，我说这位，你不是饿了吗？你先吃啊，程咬金这便宜，我先吃，你们大伙也跟着吃啊，是吧，你们也得饿呀，折腾一上午了，对不对？说着话，程爷还不客气，抓过碗来，这就盛饭。盛完了饭，又用一个碗呢盛了一碗牛肉放这儿了，拿起筷子来，把那老腌咸菜夹了一柱子放在这牛肉碗里头。哎，几位，你们都吃啊，你们都吃啊，我也不客气了啊。程大爷是真饿了，稀里糊涂一扒拉半碗饭就先进去了，一边吃着饭，程咬金嘴里边还叨念，哎，完了完了，现在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啊，现在吃这玩意儿了，哼，哎呀，玉液琼浆也喝不着了，山珍海味也吃不上了，今非昔比啊，完喽，落了配喽。这大龙跟二虎俩在旁边一听，这小子说着什么话，这大龙就又过来，哎，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玉液琼浆你也喝不上了，山珍海味你也吃不上了，你是干嘛的啊？
2: 我是干嘛的，我要说出来我曾经干过什么，

就得把你们吓趴下，你们信不信？我们不至于。你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吧？你曾经干过什么啊？你怎么能吃那么好的东西？我呀，告诉你，我曾经当过皇上。啊？这二胡在旁边过来了，你当过皇上啊？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你干过什么？我当过太上皇。你占我便宜，不是占你便宜。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桶里这牛肉，这牛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你没进村的时候，这牛就死了。让你在那个村说大话、吹牛腿，就把我们村的牛都吹死了，我们才把它做成了肉给你预备着。程咬金说：“瞧这意思，你以为我吹牛？我说我当过皇上，你们不信是不是？我们呢，甭说不信，我们觉得你呀有点疯魔病。行行行行行，我呀不用跟你们说这个，也没人出来给我证明，咱先吃饭。”反正是这个饭呢，我这是饿急了眼吃，不是饿急了眼呢，这饭我吃不下去。这二虎说：“亏了您是饿急了眼吃这饭，我们是练完了武术才给这个饭吃呢，不是练武术，平常都吃那玉米面的大饼子。”嘿，程咬金，人跟人不一样，人和人不能比，人跟人比得死，货跟货比得扔，那咱俩能一样吗？行行行行行，你快吃。你吃完了之后给我们练一趟，我们瞧瞧。程咬金好，嚯！程咬金这就扒了这饭，他一边扒了这饭，这二虎把这大龙就叫到旁边去了，一招手又叫过俩去，猴三儿还有狗六，说这名儿怎么都这么起呀、啊？这村里这人呢有一个习惯，小名就按属相起，那个大龙呢属龙的排行老大就叫大龙，这二虎呢。属虎的排行老二，这猴三属三，狗六呢是老六，都是属狗的。这猴三狗六过来，大龙二虎这四人凑在一块就嘀咕：“我说，这小子够狂的，哎，他真有本事假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吃饱了喝足了，咱让他练练。他要不练的话，咱们就跟他一块练。对，咱们一块练，打兔崽子。”教训教训他，他给咱们吃多少东西，再都给他打出来。对，收拾收拾他，我看这个人呢，多少有点250，对，有点欠火。这是个二愣子。好，这四个小伙子商量好了，嘀咕完了，过来了。程大爷呢，三碗干饭已经下去了，两碗牛肉已经爬了肚子里边去了，一扑了肚子，打一嗝。哎呀，这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呀、啊，饱了吃蜜蜜不甜呐。哎呀，这个饭呢还算是可以，吃饱了，吃饱了。哎呀，最好这时候再来一觉吧。哎，您等会儿，您别吃饱了就来一觉啊。刚才怎么说的？我刚才说什么了？刚才你不说吃饱了得给我们练练吗？你现在得给我们练呢。哎，对了，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武艺都不怎么样啊，让我吃饱了给你们练练的哈。那我就给你们练练，你们说练什么吧？您刚才说我们练这个东西都是套子活，都是花架子，不好用，对不对啊？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要是好用的，那就真杀实砍动手啊啊，这样好不好？您拿件兵器。我们也拿件兵器，咱们比划比划，咱来个好用的，咱也不用练套子活，您会什么来什么，我们会什么使什么，这行吗？程咬金说：“这不行，你比如说我那个马上有斧子，我会使斧子，你们要拿件兵器或拿个枪啊，拿个刀啊，跟我在这一比划，我一斧子失手把你们砍死了，这不人命吗？再说你爹你妈把你们好容易拉扯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的，他不容易呀。到时候你爹你妈再找来跟我哭，你说我这不没事找麻烦吗？
我说指定咱们一动手，你就把我们砍死啊？那可是指定这样了。我看你们这两下子了，那没错。那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说：“你们要想着跟我练练呢，咱这样，咱比拳脚，咱就拳脚相加，有多少本事你们跟我使，怎么样？那也行，咱比拳脚。好。”说到这儿，程咬金就往这个空场当中间就走，用手一招。来来来来来来，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谁先上来？旁边这侯三儿就先过来了。侯三儿过来之后，在程咬金跟前一站，你别看他名叫侯三儿啊，体格可不是像猴似的，体格壮，小短粗棒，黑黝黝的，身上都是腱子肉。跟程咬金面前一站，来吧，程咬金，你先动手。好。说着话，就看那个猴三儿左手往程咬金面门前面一晃，右手咣一拳头就过来了。这拳头一过来，梆的一下子，真打上了，打到程咬金身上。这程的一个最大特点，皮糙肉厚，糖踹糖打，打身上没在乎。程咬金为什么跟他们比拳脚？咱说这程的也那什么出身，当年在搬酒镇。犯过私盐，看过保局，一提打架斗殴，后脑勺都乐。他那个拳脚啊，不归路，也不是正式跟哪位名家学的。但是程咬金这拳脚有一个最大特点，实用。你是摔跤，他也会两手；少林拳他也练过，别的那家拳他也学过。反正是啊，只要动起手来，哪一招得便，他就使哪招。再加上程咬金自个儿皮糙肉厚，不怕打，同时他有一股蛮劲，一般人忙活不了他。跟这帮小年轻的，那程咬金，哎呦，羊群里边出骆驼了，鸭子群里边出来鹅了。所以程咬金一看他梆给他一拳头，他没在乎，他就手拿右手一搂他手脖子，小子来吧，底下一腿咣，猴三趴下了。猴三一趴下。那狗六就过来了，狗六上来咣一脚，程咬金一兜他脚脖子，左脚一踩他那个脚的脚面，小子来个劈叉，那边去吧，咣倒了，倒了之后把这脚脖子直活动，哎呦哎呦哎呦，你他妈的把我这脚脖子给拧了！程咬金说：“宝贝儿，这会儿还给你留着情呢，我要不给你留着情，你那腿就残废了啊！还有谁上？”这大龙跟二虎就过来了，两人一前一后一块儿上，他们以为两个人一块儿上能够占便宜呢，没想到俩人这一块儿上，程咬金前边一扒拉，后边一划拉，这两位也全倒了，就这几下子，旁边那几个想上的也不敢上了。这大龙二虎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哎，我说朋友，看出来了。您可是高手，客气客气，说我高手不敢当，反正那么说吧，我这手不低，那您还是高手啊？哎，怎么样，这回领教了吧？哎，我说这位，您报个名姓不行吗？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就在这路过，不用报名姓，你就管我就拦着脑袋就行了。拦着脑袋这玩意儿不好听啊，这个。什么叫好听不好听的？你们什么意思吧？跟您说呀，您刚才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打倒了，我们想着把我们师傅请来，让我们师傅跟您会会，不知道您敢不敢跟我们师傅见见面？程咬金一听，什么？哦，你们还有师傅呢？哎，这什么话呢？我们这武术是跟师傅学的，哪能没师傅？好啊。你们要有师傅，把你们师傅叫来。哎，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哎，跟您说，我师傅跟您一样，就是不准我们宣扬他的名字。见了面，您就知道了。哦，我跟你们说吧，你们这功夫练这样，你们那师傅肯定也不怎么样。这话可不能那么讲，我们师傅比我们可强多了。我们这本事跟我们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沧海里边一个水滴。所以说，您要跟我们师傅见了面，断定
大概您不是我师傅的对手。

0: 先别说，你去把你师傅找来。我问你师傅住那地方离这儿多远？我师傅就在这本村住，一会儿功夫就能叫来。你快去把他叫来。如果你们那个师傅要不怎么样的话，你们大伙瞅着，在我跟前啊，我再教教你们的师傅。你师傅跟我学会之后，然后再教你们。嘿，这几小伙子一听，感觉这么一来，一会儿功夫他长两辈儿，成我们师爷了啊！行，你等着，我等着。这帮小伙子派出一个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小伙子回来了。师傅来了，来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注目往外一瞧，一看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上中等身材。这小伙子长得体态匀称，身上穿白带素。四方大脸，面如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这个人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程咬金，两人目光这么一对，程咬金这么一瞧，啊，你呀！就看这个人扑通就跪下了，魔王千岁，您好。程咬金一看谁呀？裴元庆。程咬金心想：万没有想到，在这儿碰见裴元庆了。哎呦，兄弟，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望着这一跪，旁边这些徒弟们都傻了眼了。徒弟们一瞧，嘿，这位是厉害啊！咱师傅见了面，给他跪下了。不但说给他跪下了，还管他叫了一句什么“魔王千岁”？什么魔王？怎么还叫这名的？裴元庆一站起来。程咬金就说了：“元庆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是啊，一言难尽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我跟你说哎，元庆，你可别再叫我魔王千岁了，咱这皇上做到头了。现在呀，我已经不当皇上了，我是先锋官了。那怎么回事啊？哎，我这也是一言难尽。”他一说这句话，旁边这些小伙子一听，哎呦，这小子真是皇上啊！啊，他当过皇上，哎呦，他也不像那样啊。就是，旁边有几个就过来了，师傅，这是谁呀？这个，裴元庆说：“你们先不要多问，因为裴元庆不知道程咬金怎么回事，也不便向这徒弟把真情说出来。您跟我走吧，先上我家里去吧。”程咬金说：“好了，我跟你回家。”就这样，程咬金跟着裴元庆，顺着这个村子的大街往前走，走不多远，前边闪出一片宅院，进了这个宅院，来到了客厅里头。裴元庆让程咬金坐下。程咬金坐下之后，裴元庆吩咐手下的家人给献上茶来。程咬金急着就问元庆：“这什么地方？你快告诉我，我这心里闷得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哎，跟您说吧，姐的，这是我老家，原籍就是这儿，这叫小裴村儿。哦，你回老家了。对了，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讲了，当初在四平山上，裴元庆见到李元霸，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元庆说，当初那阵儿。满营中众位将官全都插着小黄旗儿，李元霸一看见插小黄旗儿的就不打，唯独我不插，我跟人大伙儿较着劲。结果我没插小黄旗儿，我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见面，让李元霸三锤把我震走了，我心里憋气窝火，内心里边有一种不服，所以裴元庆就回到了自己的原籍，他没回瓦岗山，也没见自己的爹爹。自己的家眷，回到原籍干什么？裴元庆回原籍练功来了。当初裴元庆小的时候，就是在小裴庄练的武艺。那个时候，裴仁吉还没当山马关的总镇。尽管裴仁吉也是武术大家，但是他知道，这个爹教儿子往往教不成。有这种父子的关系，有这种感情的氛围。不容易要求太严了，下不了狠心，所以裴仁吉呢知道本村里头有一个隐士， 这个隐士姓林，叫林世达。他就把这裴元庆交给这林世达了，让林世达交给裴元庆练武。裴元庆从小一练武就跟这林世达学的，学到了10岁左右的时候，裴仁济到山马关当总镇，才把裴元庆带到山马关。后来是跟着裴仁济学。后来裴元庆出息了，有时候偶尔回家看看自己的授业老师，这位林世达。林世达是干什么的？原来从哪儿来，谁也不知道。听他说话的口音呢，是南方口音。村子里边人都知道这是位高人，武艺出众。但是他平常不教别人，在这个村里边就教了裴元庆一个人。裴元庆在四平山上被李元霸把他三锤击回来了，裴元庆又找林世达。林世达就跟裴元庆讲了：“你们想找这个脸儿吗？我可以让你把这个脸儿找回来，让他苦练，让他下功夫。”就这么，裴元庆在这待下来了。今天裴元庆把这个情况跟程咬金一讲，程咬金说：“兄弟，这就是天意该着，我到这儿碰见你了，你怎么着也得帮我一个忙。”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程咬金听裴元庆说完了自己的经历之后，程咬金说：“元庆啊，正好啊，你呀得给我帮一个大忙。”裴元庆说：“我给您帮什么忙啊？”程咬金说：“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你姐夫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我已经脱袍让位了。”“您怎么脱袍让位了呢？”程咬金说：“四平山之后，我到了趟扬州。”程咬金就把自个儿怎么到扬州，怎么睡龙床醉骂杨广，最后李密怎么又把他解救了，重回瓦岗山，李密接替了他的王位，瓦岗山改为金庸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国号改成了西魏王，整个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程咬金说：“我现在是曲武关的前部先锋官，到了红泥关了，红泥关碰上了这位主将辛文礼，这个小子号称八马将，说他横推8匹马，力大过人。这个小子太厉害了，我打不过他。今天我上你这儿来，就是让他把我追来的。这是老天爷有眼呐，帮我一大忙，让我到这儿会你来了。元庆，没别的，跟我上红泥关走一趟，帮助我把这辛文礼给我逮住，或者把他给我砸死，怎么都行。”裴元庆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哦，姐夫啊，我跟您说吧，我现在不能跟您去。”“那为什么呢？怎么不能跟我去呢？”裴元庆说：“你想想，我一想起当年在四平山跟李元霸交战那个事儿，我这心里边就如鲠在喉，听着别扭呢。我回来跟我的老师林先生重新学艺，目的就是在于我得会李元霸。我这师父跟我说了，两个人交战可不是两个牛顶架，俩牛顶架哪个牛劲儿大，把那个牛顶趴下就算胜了。两个人交战，这既要斗勇又要斗智啊。我师父跟我讲，要想赢李元霸，我不但要长力气，同时还得要长智慧。他现在教给我练一种锤，叫走线练的锤，我现在正在练。这个锤呀， 还没算出师，没练成，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我不能离开我师父。再者说了，跟姐夫您说呀，我心里边触头见瓦岗军的这些弟兄们。你想当初在四平山上，我自个儿这个弓拉得太满了，我这话说的也太大了，我把大伙儿等于都得罪了，尤其是那七彪七国远。我现在就在屋子里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琢磨，就能知道我见了他，他跟我说什么。当初那齐国远把剩下的小黄旗儿都插在自个儿一人身上了，我呢一个小黄旗儿也不带。我说你带了这么多小黄旗儿有什么用？齐国远说你不害怕，我害怕。兄弟，但愿你能把李元霸给打跑喽。结果我让李元霸三锤把我打跑了。你说我要是见了齐国远，这齐国远得拿什么话跟我说呀？这齐爷说话特能挖苦人，我是知道的，我受不了他那挖苦。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见了秦元帅，我也无话可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这锤练好了，我单独去找李元霸，我把李元霸打败了，这脸找回来了，然后我再给您帮忙上前敌，您看如何？程咬金说：“元庆，这个话呀，我得跟你说透，不说透啊，你对我这个事儿啊不重视。你要是帮着我打红泥关，就等于救了我一条命，你知道吗？”裴元庆说：“怎么这么严重？怎么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兄弟，在虎牢关的时候，那个尚师徒有一匹宝马叫虎雷豹，咱们设法给偷盗过来了。我晚上把那虎雷豹顶门上的门鬃我给薅下来了，那马又跑过去了。为这个事儿，秦元帅怪我，要治罪，要砍头。众将官讲情，最后秦元帅这么说的：你拿下红泥关来，能把新闻里打死或者活捉都行，就饶了你了。不然的话，杀你个二罪归一，这脑袋还搬家。看你姐夫这脑袋在腔子上长着，这临时的，借用着在这长着。要是把新闻里打不败，我这脑袋还得掉。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你就瞅着你姐夫这脑袋掉啊！你姐夫脑袋一掉了，你想没想，你姐姐可就守寡了。你姐姐要一守寡，我这家可就完了。老爷子和你哥哥可都在瓦岗山呢，难道说你就看着我家败人亡吗？啊！裴元庆说：“哎呀，结账啊，这样吧，我想秦元帅跟您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你们四十六友，这都是有交情的。话虽那么说，说要你的项上人头，到时候你真要说拿不下红泥关来，逮不住新闻里，他也不会就把你杀了。就想把你杀了，众将官也会给你讲情，总得有个托辞吧。您可千千万万别拽着我去。”我说：“元庆，你说吧，你去不去？你要不去的话，那我就在你这小陪窗，我就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裴元庆说：“您要不走啊，那不要紧，我这个地方呢有吃有喝有住的，还有您穿的，我劝您还真别走了。您跟着打那个武官干什么呀？啊，就在这跟我住着吧。”这话是这么说？对，好，要这么地的话，我就不走了，给我白酒，我要吃饭。裴元庆说：“您不刚吃完了吗？怎么现在还吃饭？我没喝酒呢，我今晚上就住这儿。”裴元庆说：“好，晚上我给您置办酒席。”到了晚上了，裴元庆给他摆上一桌酒席，这程咬金就喝，吃喝完了之后，晚上跟裴元庆住在一个屋里，两张床，一边一张床，程底下在那张床上，裴元庆在这边一床上。裴元庆心里边也在斗争，为什么？他在考虑，真像我姐夫说的这样吗？这么严重吗？啊， 他知道啊，程咬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没谱。他说脑袋要掉了又怎么的，秦元帅要杀他，裴元庆琢磨着没那么严重。所以说裴元庆没答应他上红泥关，晚上呢就睡了。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就躺床上了。裴元庆倒在床上半夜的时候，就忽然耳朵边听见好像有人哭。裴元庆心想，我做梦了啊，这谁哭啊？裴元庆一睁眼，嘿，一瞧程大爷在自个儿那床上坐那儿，正在那儿哭呢。哎呦，裴元庆也坐起来了。哎，我说姐夫，您怎么的了？您怎么睡到半夜了，怎么哭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坐着瞧了瞧裴元庆，你别管我，你睡你的。裴元庆说，您在这哭我能睡得着吗？啊，还我睡我的，您说到底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什么，我越想越难过。
0: 您越想越难过，什么事儿越想越难过？
3: 元庆啊，我跟你说吧，我呀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他娘的就不该让给李密，我这一让给李密呀，我就受人家管了，不让李密的时候我管着别人，现在一受人家管，什么军法呀什么军令啊我都得听着。你说你不跟我上红泥关，不去拿新闻礼，他娘的这新闻礼我还打不过他，他还有个媳妇儿，他那媳妇儿也挺厉害，这两口子就把我算拦住了。你说我拿不下红泥关来，用不了两三天秦元帅就来了。秦元帅一来是非把我杀了不可呀。其实我呀，你姐夫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想当初一出事我就没怕过死，可是这一娶了媳妇儿，这一有了家，我就老想啊，我死了你姐怎么办？元庆你也不知道呢，你姐现在大肚子了，已经怀上孩子了，我要是让元帅一杀喽，你姐肚子里的孩子跟我也见不着面儿，弄一姨父子啊。哎，你说我要一死喽啊，你姐要一着急呀，这孩子要生不下来，万一再早

我难受，你睡你的，你还让我睡我的，我睡不了了。你睡不了就跟我上红泥关，咱天亮再去行不行？你答应了？裴元庆说："我答应了，我跟你上红泥关。"好，你要答应了那就行。哎，那好，那我就睡觉了。我早就困了，咕噔，他躺下了。裴元庆一看，得。他这是诚心呐，非让我去不可呀！哎，那就去一趟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裴元庆跟程咬金就说了："说我跟你去一趟，我跟你上红泥关，但有一样，秦元帅他们后边大队能到不？元庆，你现在去正好，你要再晚去2天，秦元帅大队人马就来了。你现在去呢，我跟你说，那儿就有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就他们仨，他们仨在那儿呢，都跟你不错呀，是不是？他们不会说你什么。齐国远等人都在后头呢，都没来。好，那我就跟您去一趟。裴元庆得把这儿安排安排呀，把是厂子里边那些个年轻的，都是裴元庆教的徒弟。裴元庆把这些徒弟们都招呼来了，跟这些徒弟们一介绍。说你们知道这位吗？这就是当初名冠天下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呦，这些徒弟们一听都服了。哎呦，我们说这位这么厉害的，把我们打得东倒西歪呢，感觉这是程咬金呐。咱们跟人家怎么比呀？裴元庆跟他们介绍完了，认识喽，告诉徒弟们，这些日子你们在这好好练着，我跟他去帮个忙。我上趟红泥关，我去会会这位八马帅辛文礼。这些弟子们都告诉裴元庆："您多加小心。"裴元庆说："料也无妨。"裴元庆特地又见了见自己那位师傅林世达。这位林世达在裴元庆二次学艺的时候，才跟裴元庆教过自己的底细。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林世达的弟弟。叫林世洪，这个林世洪就在大隋朝，是一方地主。什么一方地主？就是一方起义军的首领。这个林世达和林世洪都是江西九江人，现在林世洪就在江西九江拥有雄兵20多万，所统辖的地面从九江到广州这一带地方都属他管，自立楚王。那是一国的王子，地方政权。这林世达呢，跟他弟弟不一样，自己想脱离凡尘，其实他弟弟的功夫武艺都是跟他哥哥学的，所以林世达在这儿才教的裴元庆。裴元庆二次学艺的时候，林世达才跟裴元庆说明自己的身世。说明身世之后，裴元庆对自己这个老师更加了一番敬重，所以这回要走。林世达就嘱咐裴元庆："你和辛文礼交战，可以试试我教给你的这出手链子锤。"裴元庆说："好吧。"他把这个链子也戴在自个儿的兜囊之中，一对八楞亮银锤挂在自己的银蟹豹这匹马上。裴元庆骑着马，跟程咬金两人并马而行，离开了小裴庄，来到了红泥关前。西魏王的大营寨里，西魏王当时李密没来呀，这就是西魏人马呀。到在军营之中，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都在这儿。一看程咬金跑没了，这三位带着人马几路去找，走的那个路线不对，都没找着，一天没找着。回来正在议论呢，说这怎么办呢？先锋官头丢了，咱们三个是帮忙的。转过天来，程咬金一出现，单雄信可乐坏了："哎呀，四哥，你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吉人天相！我一看，我打不了了，我搬个能人吧。搬谁？哟，元庆，你来了。"裴元庆过来给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挨个见礼。弟兄们到中军大帐里边，先摆上酒宴，吃喝一顿。一问裴元庆怎么回事，裴元庆把过程讲完了，又一说程咬金怎么到的小裴庄，他们怎么见的面，但是半夜坐船上哭呢。

0: 事儿没讲，程爷觉得那个事儿太丢人，裴元庆也顾全他的脸面，吃喝完毕，中午过后到了下午了，裴元庆说：“我出去，我会会这个新闻里，看看他有几何勇战。”所以这边瓦岗军放炮三声，点齐3000人马，程咬金、单雄信、王伯等、谢英等四个人给裴元庆官兵调阵，门旗闪开。裴元庆全副披挂，说裴元庆带着盔甲包怎么带来了？从家里边带来，原来就有啊。盔甲在身，胯下这匹银蟹豹，手中一把8棱亮银锤，疆场上撒马前来，向红泥关这一讨敌要战。红泥关早有军兵往里禀报，新闻里和东方夫人这两口子一听，列队出营。这一出来，疆场迎战呢，新闻里这回自个儿先出来了。新闻里呢，跟这个东方夫人就商量，说我先上去，看看对过是什么人。这程咬金有可能他跑丢了，跑没影了，最好他死了。如果他要不死还回来，我非把他生擒活捉不可。到在疆场上嘛，对过一看，对过出来一位素袍银铠白袍小将，不是程咬金。新闻里说这什么人，我过去瞧瞧。东方夫人在旁边就说了，你呀别忙着过去，我先过去看看，我看这个人是不是他妈瓦岗军有新来的人马呀。你这个人办什么事儿啊非常粗鲁，办什么事情有头无尾，我问明白之后你再上去。新闻里说，好嘞夫人，我给你官兵六阵，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东方夫人手中摆开日月双刀，催开银鬃马来到疆场上。东方夫人到在疆场上一看，这裴元庆，东方夫人一看，哎呦，这小伙怎么这么漂亮，一瞧裴元庆，那真的好像玉面鹅扎一样，又像佛前的韦陀神相似。这东方夫人瞧见裴元庆，从他心里边往外就有点喜欢。东方夫人呢，别看嫁给这新闻里了，始终跟他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老在学磨着新的目标，老学磨新的目标吧，但是老学磨不着。他没事啊就老算卦，曾经有一个算卦先生给他算呢，说他得吃2个井的水，别的话记不住。东方夫人就把这句话记住了，心想我得吃俩井的水。新闻里这是一口井了，那口井在哪儿呢？啊，老合不记着，怎么那口井老也不出现呢？今儿个一见裴元庆，这东方夫人心里边一活动，手中把双刀一端。东方夫人面对着裴元庆，简直就不是敌人，脸上带着一种微笑，眼睛里边含着一种挑逗之情，就问裴元庆：“哎，你是什么人呢？到疆场上来干什么呀？”裴元庆端着双锤一看，来一个女流。裴元庆心想，这女的怎么回事，上来之后瞅着我，我们是各为其主的仇人呢，啊，他怎么那个眼睛那么斜滋滋的。嗯，裴元庆这小伙子一身正气，到现在没娶媳妇，连保媒的都没有。裴元庆早就说了，打不败李元霸，不娶媳妇，谁提媒也不提。别说东方夫人了，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你问我吗？对，我问的就是你，你是谁呀？你问我，我姓裴，我叫裴元庆。一说裴元庆这3个字儿，东方夫人心里边可为之一震。为什么？裴元庆在大隋朝早就有名，别看年轻，名声早打出去了。一个是在四平山上，他曾经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宇文成都号称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把宇文成都打败了，这全天下都传开了，尤其在大隋朝的文武朝臣中没有不知道的。 李元霸把裴元庆三锤震走了，这知道的人倒不多。所以东方夫人一听裴元庆，哎呦，这个就是那裴元庆啊！早有耳闻，山马关总镇裴仁杰手下有个三儿子裴元庆，曾经要跟于文成都夺那个横勇无敌将的金牌，虽然没夺到手，后来他投降了瓦岗山了，把于文成都给打败了。就是这位小将，哎呦，武艺出众，相貌还长得这么好。东方夫人就说了，你就是裴元庆啊，大名鼎鼎，早有耳闻呐。裴元庆，你今天干什么来了？要攻打我们的红泥关吗？裴元庆说，对，今天我就是来打你们的红泥关来了。你是什么人？
1: 我呀，是红泥关的守将，新闻里的夫人，我叫东方云霞。
0: 他说这东方云霞说的那么特意的娇滴滴的，裴元庆一听太讨厌了，你撒马来阵。说了声撒马来阵，东方夫人催马向前，摆双刀唰唰奔着裴元庆就剁过来了。这一剁过来，裴元庆抖足了力气，双锤一开，开，肉，这日月双刀出了手了，飞了。东方夫人一看刀飞了，当时就吓傻了。裴元庆过去一把抓住潘甲涛，把他给提溜过来了。
2: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什么代志？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怎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我不想我有，我不想。

0: 前方是一线天，道窄坡陡，大家小心。
1: 哎呀，这坡太陡了。
2: 哎呦，差点滑倒。
1: 爬不动了，真费劲。来，抓住我的手。
2: 啊，谢谢姑娘啊，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姑娘。
1: 不客气，举手之劳嘛。
4: 列车前方即将到站，请旅客们带好您的行李。
5: 车上人多，抱好小朋友，行李我来帮你拿。
1: 哎呀，那太感谢了。
5: 小事儿，举手之劳嘛。
2: 哎呦，哎呦！
6: 爷爷，您慢一点，我来扶您。哈哈哈
2: 哈！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6: 不用谢啊，爷爷，举手之劳嘛。
7: 举手之劳，让爱传递，伸出一只手，温暖你我他。岁月清浅。悠远
8: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993年10月18号，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天半户侯，莲花宝座深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半。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呀，我说主人兄，你怎么说来说去竟比的是女人呢？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啊，
1: 这都是女的呀。
0: 是啊。
2: 坏主，报错了，奴心辱。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观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蹲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坐北条，那个蹲地把锅烧。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才一架学士楼用膳，看见各种上等之食材，私心想着，若是各位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奈何小主们养尊处优惯了，不懂节约，浅尝了几口也就倦了，丢下剩下的大盘，真真觉得可惜。每每思之，倍感惆怅。私心想着，若能体恤来之不易，学些勤俭之道，倒也不负恩泽。
1: 说人话，
0: 食堂打饭，吃多少买多少。
2: 让节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光盘行动正在进行中。

参加国色天香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我妈妈说了最鼓励我的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说于毅，你唱的非常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霍尊，我会努力的。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2: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阳谋裂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但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千载长哉，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得英雄。

0: 镇不住不平的气焰，怎见君王？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子船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了嘛，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在碧水肉起了过儿呀儿心作，把魏良咬一口呀，个泪面冒三根呐、啊，是魏良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夺，梦刘老来打酒，多梦刘老养育恩教，而今日将娘人天下叫。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到了天边了，得留个记号。俺老孙到此一游啊！
1: 悟空，你在景区乱涂乱画，严重有损国人形象，罚你在五行山下思过500年。
0: 饶命啊！俺老孙知错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即便你神通广大，也难逃法律和舆论制裁。
2: 文明旅行，留念不留名。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打开时光胶囊，寻根底，溯源流，觅方宗。黄梅飘香，似锦繁华。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名家口述史记录工程。您还可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客户端观看节目的视频版。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从曾经一个田间小戏逐渐发展壮大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们的耕耘付出。他们用花样年华装点黄梅舞台，他们用辛勤汗水勾勒粉墨春秋。今天节目的口述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吴亚玲。
0: 1961年，吴亚玲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同龄少女还在翻弄连环画时，她已踩着锣鼓点，带着与生俱来的戏剧灵感，踏入安徽省艺术学校。
2: 我们家里面爸爸是搞教育工作的，教数学的，那么就是在芜湖师专。我就是小学的时候吧，我还演过整本的《红灯记》，我演李铁梅。到了75年的时候呢，我爸爸他们学校一个李书记。李书记他是个山东人，他就是校雅令，叫这个艺术学校去考试，你去不去？我说去，结果一去以后，那我就唱了个《闪闪的红星》，还唱了一段京剧《我家的表叔》。75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我爸爸送我到学校去的，把我送到艺校以后，他说你就在这儿嘞，我就晚上我到工大我那个学生那个地方去住，然后明天我就回芜湖了。突然一下特别特别难受，就不敢看我爸爸，就好像这么个眼泪啊就在眼睛里面打转，然后就开始了我的5年的黄梅戏专业的学习这个生活。所以一开始的学习我觉得特别的艰苦。我有一个就特别我值得我感恩的一个老师，就是杨老师，杨春峰老师，他就看出来我的条件特别好，他就认定了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演员。因为老师他认可我，再加上在学校慢慢沉下心来好好学习，然后就有了一点点希望啊，然后就一心一意要刻苦，要把我学的这个功课让老师满意，然后我自己能找到自信。
0: 黄梅戏班的5年寒暑，陈宫的水袖惊破小屋，叶克的声腔揉碎星辰。那个在练功房反复揣摩身段的少女不曾想到，命运的幕布正在为她缓缓拉开。毕业后经过选拔，吴亚玲进入梦寐以求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更为幸运的是，1981年，吴亚玲、吴琼、马兰、杨俊、袁枚这五位新人被选中，随团赴香港访问演出。演出在香港一炮打响，港媒连夜感应的五朵金花标题伴着油墨香飞遍香江。五朵金花从此声名鹊起。吴亚玲感慨，他们是黄梅戏界的幸运儿，这也是时代赋予的机遇。
2: 因为我们班上有40个同学，那时候也就5男5女10位，到了省黄梅剧院。那个时候王少凡老师、潘景丽老师都还在院里面 搞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我们进到了省团，跟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同台。再加上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让81年黄梅剧团要有一个赴香港演出的这个任务，第一次赴香港演出，我们这些学生都在，到六安的30里铺拉去集训3个月，所以那个时候乔治良导演也在，所以一天到晚的拿个藤杆啊跑圆场啊，就是一点不满意的那个藤杆好像就要打到身上来，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也是我们年龄上最优势的时候，包括领导重点培养给我们那么多的戏，就是排天仙配啊女驸马，而且是在里面担任了这个主演，所以为什么后来在香港就是一炮走红了，就是黄梅戏青春靓丽好听好看。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是黄梅戏界的幸运儿，所有的外部的给予你的也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一路走过来虽然很艰难很艰苦，但是我们同时我们得到的也是很多很多的，都把它看成是这是黄梅戏的荣誉。
0: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信息的传播媒介悄然发生了变化，电影电视剧的发展为黄梅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提供了破圈的可能性。1984年，黄梅戏彩色电影《龙女》横空出世。

0: 就是我们团的丁世平老先生，他写了一个剧本叫《龙女》。龙女呢，让我去演真姑。这我一看本子啊，我想这不是我，因为我是闺门旦，大家闺秀啊，小家碧玉我都是。但是这个真姑性格那么泼辣，具有个性，我觉得这不是我，我的行当跟这个不相符。给我们排这个戏的导演孙怀仁导演，他说学校是学校，到剧院是剧院，现在看来他讲的完全是正确的。排练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有几个阶段的，一开始抵触情绪，通过导演啊给我们说这个人物，找到他的小真姑的这个个性，跟书童两个非常有趣的生动的这些表演，哎，慢慢以后就从就是心理上去接受他，慢慢就有了自信。
1: 吴亚玲始终认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无论演什么角色，如果缺少了自信，就不可能演好任何一出戏。
0: 整个一个夏天，我记得那个黄梅剧团的那个老排练厅啊，蚊子花蚊子啊多得不得了，顶得一身都是包。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自己这个角色完成拿下来。事件证明就是我到最后取得了成功。为什么说取得了成功呢？非常感谢啊，就是方浩池老师先生写的这个曲子《一月思恋》，就到现在为止，整个一个龙女这出戏，无论是舞台剧还是电影，可能人们最熟悉的一段唱腔就《一月思恋》，因为他写的特别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嗓子也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尤其是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彩色宽银幕黄梅戏戏曲片，继《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之后，就是我们省黄梅剧院《龙女》，广大的观众他熟悉我，可能他就是从这个《龙女》这个戏的小真姑。电影拍出来以后，我妈妈连续看四场，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时候真是吃了很多苦，但是收获了很多。

0: 黄梅戏《红楼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涌现在黄梅戏舞台上的经典剧目，被专家誉为黄梅戏继《天仙配》之后的又一块里程碑，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黄梅戏梅开二度的代表剧目。吴亚玲又幸成为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扮演者。
1: 不得不说的就是91年的《红楼梦》，当我接到这个林黛玉这个角色以后呢，特别的高兴，我能演这个林黛玉。这个林黛玉、贾宝玉是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无论电影的、电视剧的，还是最早就是越剧这个版本的，各大剧种可能都演过《红楼梦》。那么说，就黄梅戏的《红楼梦》，从新的角度去演绎，我就觉得很有一种。这是冲动啊，去塑造这个林黛玉的冲动。就上海京剧院的这个马克导演，他来了以后给我们这个排练有了一种全新的感悟感受。为什么呢？他就是做无收练习，冯纽扣，其实你手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心里面要想到它是有的。就像马克讲，你只要心里有了，头朝下都是正确的。因为以前都有有意可居，可以有借鉴的东西，但新的戏没有，就是靠在舞台上你去研究这个剧本，然后在排练场上听导演讲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

随你此时此刻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带着什么样的背景过来的？记得整整是一个月这样的过程。好在我觉得我还是深入到这个林黛玉的内心当中，特别有几场戏，我记得蒙氏整个舞台上鸦雀无声，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下都能听得见。我就记得讲这个，我要讲一个小插曲。那天我跟马兰两个正在进入这个情绪，正在演蒙氏这一场的时候，舞台上一个睡塔，我坐在睡塔上，贾宝玉是在一个那个圆凳上，我们俩正在尽情的正在对话的时候，突然舞台上啪一声，那个一个大的那个回光灯炸了一下，就周围全部冒烟，上千度的那个一下炸了以后掉下来，到最后那个睡塔上面几十个洞，一刹那间我们俩中断了炸了。然后我坐在那里就是不动声色的，其实内心里面是吓了一跳，但是因为我正在进入到这个人物这个当中，我跟马兰兰都没有丝毫的受到这个影响，然后很快就是衔接上了，就没有受这个突发状况的任何影响，继续演戏。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专业演员应该具备的这么一个素养。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好戏，它不仅能打动观众，最最主要它打动演员自己。所以讲一个演员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经历在舞台上长期的跌打滚爬，看老演员演戏对自己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收获。

0: 世纪交替的钟摆激荡起黄梅戏创作的奔涌春潮。黄梅戏要发展，演员要成长，得让作品来说话。2002年的《墙头马上》在吴亚玲的舞台生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凭借饰演剧中李千金一角，摘得第1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多年后回望，吴亚玲坦言，这是她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跨出的关键性一步。
1: 一个演员在成长过程中，他到底搞什么戏，他一定要有属于你自己的作品。陈望九老先生，我们团的，他就写了一个《墙头马上》，就元代白朴的，也是原著，跟《红楼梦》一样，都是这个名著。李千金这个角色特点在什么，就前半部是大家闺秀花旦闺门旦，但是到了后半部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从行当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是跨行当了，从花旦跨到青衣，所以对一个演员来说也非常非常难得。李建平导演，他这个戏很有意思，很有创作的空间。李建平老师呢，他会给你讲人物分析，然后调度，但是很多戏曲的身段啊，怎么安排啊，怎么就是用肢体来诠释这个人物的时候，好多东西也要靠自己。但好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成熟了很多，然后那个时候知道怎么去啊，在一段大的唱腔里面用什么样的水袖，此时此刻的心情用什么样的身段来辅助这个人物感情的这个抒发，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就晚上睡到床上眼睛一闭，脑子里面就过戏，就是也是很苦恼，就很痛苦的一件事。拿到剧本创作过程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有了这些过程以后，一旦你把角色拿下来了，然后你又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通过李导，通过方方面面我们演员之间的这个配合，那么这个戏就是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功。我也是凭着这个李千金这个角色拿到了这个梅花奖。

0: 时间的表盘上总有一些耀眼的高光时刻，标注着一个剧种的荣光。进入21世纪，黄梅戏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中铿锵前行。根据戏剧大师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黄梅戏舞台剧《雷雨》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剧目，实现了安徽舞台艺术作品及黄梅戏剧种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吴亚玲也凭借在《雷雨》中塑造的樊一一角，荣获2013年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
1: 再往后就是《雷雨》这出戏了，樊一，我就觉得樊一这个戏难演啊！我以前也从未接触过这个类型的，就是很压抑，想挣脱这个牢笼，但是同时又被周朴园这个宅子里面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又跟周平之间的这种感情的纠葛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王向明导演，他来了以后把一个电脑往排练上一跺，他就像一个老师要去上课，他之前会细致的备课，然后到了排练场就是来实施他的设计，所以他的定点光一定是在他的规定的这个范围之内，有一点闪失你就跑到光区外面去了。要演雷雨的时候他就那个过瘾啊，他首先是他深深的打动了演员，然后他在上面演，由不得你观众不随着演员这个舞台上的人物的内心在走，演员全部陷进去了，观众会随着你的表演深深的进入到角色当中。所以我觉得雷雨你看零的突破就是国家艺术精品工程，所以我就觉得强强联合啊，你看石白灵的作曲，王向明的导演，编剧是龙学义，舞台上拢共7个演员，戏曲的精髓就是在舞上用你的肢体，用你的演唱，用你的方方面面去说故事。所以雷雨的成功之处不光是我们演员巨大的这个收获，更加的知道在舞台上塑造人物是核心。我也是

平的樊姨这个角色哈，拿到这个文化部颁发的政府文化表演奖，所以我觉得对我的收获呢是很大的。一个是主管部门给予我们的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观众回馈给我们的是很多的，都把它看成是这是黄梅戏的荣誉。

0: 坚守是在时间的流转中最深情的回响。
1: 我的黄梅岁月第二季，黄梅戏名家口述史记录工程正在播出。自打从事黄梅戏艺术以来，吴亚玲继承老一辈演员身上的许多优良传统，严谨的职业态度和对戏曲的热爱已深深地烙在吴亚玲的心中。做一个心定的演员，这种态度品质贯穿于吴亚玲的整个职业生涯，融入她的骨髓。
0: 从我们进团，我们说那个时候老演员都在啊，其实很多的优良传统就是我们的老演员传到我们身上，然后就印到我们的这个骨子里面。你晚上7点钟演出也好，7点半也好，甚至有时候8点肯定是雷打不动，4点钟一定已经坐在那里了。过去都是自己化妆，这个戏曲妆又是个很复杂的过程，至少要2-3个小时，所以好多人不懂为什么你不是晚上到7点多的演出，你怎么这么早化妆？哎，化妆就要那个过程。老演员告诉我们，早扮三光，晚扮三慌。你看我们化妆的老师，搞盔头的老师，焦丽啊、欧阳他们那些，有那么多老师的付出，这个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千万不要别把这个东西忘了。那个服装之前不管到哪地方演出，一定是下午就开始把每一件衣服熨好了挂在那儿，所以你演员穿上它上台一看，那么撑头，我们讲撑头啊，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但你穿好服装，你说哎呦往那一坐聊天啊什么，一站起来皱巴巴的，你一辜负了这个服装老师的就辛勤劳动，另外一个对你自己的形象也有损害。所以我们一般穿上服装就站在那儿，很少做。为什么你不能做？那个衣服都是经过熨烫挂在那儿的。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份责任心，要把这种好的优良传统要传给他们。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吴亚玲深刻领悟戏曲传承的真谛，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是优良传统的薪火相传。
0: 像我们从年轻演员走到今天变成老演员，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是只要是跟我的工作相冲突的时候，毫不犹豫一定是选择我的工作，这一点是不含糊的。在我心目当中，我把这个看得戏比天大，我觉得这是100%的，是毫不犹豫的，再精彩我也会拒绝。这也是一个做一个好演员他该有的品质，爱戏。还有一个就是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的精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提倡年轻演员干一行爱一行。就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严凤英、王少舫的《天仙配》《女驸马》，看还是那么精彩。无论是从演唱、表演，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体现。要向好的学习，人家讲同行是冤家，但是在我这儿看来不是这样子的。你得承认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也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就像我们讲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各有优势，就是你的好我承认，但有的东西是你学不来的。

0: 因为爹妈给的条件还有自己的领悟，这个东西你说完全模仿，可能是再模仿到你身上跟在他身上他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清楚别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对得起自己从事的这份神圣的这个事业。
1: 心有良辰美景，任他春夏秋冬。从豆蔻年华到花甲之年，吴亚玲的名字从未和黄梅戏艺术分开过。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其中，即便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对黄梅戏的炽热情感。
0: 虽然我们这些老演员都退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望，希望他们好，一如既往的好，一定要到正道上来。无论是你的业务水准和你的敬业精神，包括做人演戏，我觉得一定是在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因为我们如果当年不是那些老演员教导我们，也不会有我们今天，都与他们平时的一言一行啊，都有不可分割的这个原因在里面。所以一个是感恩，另外一个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这黄梅戏给予我们的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一辈子也没干过其他事情，就是一亩三分地，我们在上面一干就是没挪过窝，就是几十年一直到退休。随着这个年数的增加，为黄梅戏，为我们钟爱的这个事业呢，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吧。
2: 重温往事，岁月如风。作为黄梅戏梅开二度的代表人物之一，吴亚玲的黄梅岁月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历程，更是黄梅戏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梅开二度的生动写照。我们通过她的深情讲述，既了解到她在近半个世纪舞台生涯中的成就硕果累累，也学到了她尊师学艺的道德品行。从小天地到大舞台，从胶片时代到数字纪元，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五朵金花的余芳，更有一整片含苞待放的满园春色。愿新一代的黄梅人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再树新功。好，朋友们，下期我的黄梅岁月节目的口述人是黄梅戏著名编剧侯璐。您还可以登录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正不坐着，写个说，写

今天。

0: 金凤，
1: 俺已卧榻。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粉的青，我看你办事最公平。

0: 也敢把他吹大窟窿。
1: 哎，快上车吧。
0: 先搞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